0: 28度到28度左右都是多云时晴。除了马尼拉目前下着小雨之外，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飞航的安全，在高雄机场周遭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像是小港桂林、红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常出现的违规乐区。请记得在机场周遭一定距离范围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如果违反将会面临新台币30万元到150万元的罚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且确认可以飞行的空域。感谢您的理解以及合作。以上飞行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尹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路段要往高科，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顶尖系统来到高雄中正路段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路段，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过了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以及来到军校路在国家体育场前面的路段往南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小港区的大业北路和中冈路口号志灯有故障的状况，来到这个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中安路和民航路口，前镇区的一心一路和凯旋三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冈山区的大一二路288号的前面接近仁寿路，冈山区的嘉兴西路29-1号的前面靠近中城街，左营区的自由路和新庄子路口以及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新上街口，桥头区的桥头路17号的前面接近成功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北上的国道一号320.2公里就在靠近永康交流道掉落的这些工具啊，然后家里朋友说呢刚经过还看到还有电钻就掉落在地上哦，所以呢在北上320.2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路面上的掉落物，有工具箱里面的机具像电钻等等，还有这个杂物呢现在就全部散落在路面上，内侧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请小心。台南市的山化区目前在南科北路跟环东路二段有事故，左营区在自由二路跟新上街口，还有在冈山的嘉兴西路29-1号的前面靠近中城街，桥头区的桥头路17号的前面靠近成功路口，目前事故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0: 高龄长辈因为体力以及视力衰退，加上反应力、行动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多少都会跟着年岁增长而下降。为了安全起见，提醒长辈天色昏暗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1: 许多长辈经常在清晨出门运动或夜晚外出，有时因为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年长的朋友，外出时要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或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反光手环，并且注意交通规则，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另外也要提醒长辈们，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秒数足够时再穿越道路，并遵守五步骤：停、看、转、挥、动，以确保自身安全。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进入大型车内轮差范围及视觉死角区块，防止意外被卷入导致事故发生。绿灯行，红灯停，绿灯秒数不足时就千万不要强行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4，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凤路跟孔宅新路有事故，还有在新兴区的031路跟新田路口，冈山的嘉华路40-1号的前面有事故，新兴区中山一路就在美丽岛站9号出口的地方，靠近中正4路，现在交通大队通报说又有事故在处理。

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台湾位在低压带内，水汽还是偏多。那今天的风向呢，从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半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山区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呢，大致上呢是以多云为主，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呢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地区，会有机会发生局部短延时的一个豪雨，所以今天出门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在高雄地区呢，今天天气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天气呢很湿热哦，会有中暑的风险哦。而且我们刚刚说今天会有下雨的一个机会哦，所以要这个外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路上呢，如果遇到这个下大雨的一个状况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4度。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19.5公里永康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肩的这个故障的小客车抛锚车辆已经排除了，那还有掉落物呢也排除了。北上320.2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三个车道上掉落工具箱啦，还有像这个电钻啊这些机具啊杂物等等，全部都清理完毕，也都排除了，家里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高速路在南部路段持续车多的部分，在三多交流道一直到南子北上的路段，南下从顶金到瑞隆交流道路段车多，现在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大，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仁德服务区过后呢，要往高科的方向沿路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在北上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同样是相当的缓慢。

樊翔轩这一首健康歌，高雄市小港区的高凤路跟孔宅新路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新兴区的林森一路跟新田路口，新兴区中山一路在美丽岛站九号出口前靠近中正四路，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张栋梁所演唱这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双向，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现在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车多的路段，还包含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目前看起来车子相当的多哦。建国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正义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

Gomez 所演唱这首《纸飞机》。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安路要往金福路的方向上高架道路的地方，现在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地方要上高架道路，家里朋友说呢，只有一个车道而已，所以呢，可能要通过的话呢，要稍微闪一下。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的留意，在前镇的中安路要往金福路的方向要上这个高架道路的地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准备收听八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桃园市西明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年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光的精彩表现。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益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以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敬义说。
5: 女子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女子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夜班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7: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6: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

0: 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1.8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前的路段。交流朋友说，内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1.8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前的路段，内侧现在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发生哦，在等待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要多加小心。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点，左营的军校路跟纬六路口，台南市的这个安南区呢，在海淀路三段跟55号的前面有事故，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管仲路跟明裕街口，现在呢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经过请小心。高速路北上321.8公里的地方，就在永康交流道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呢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

0: 爱买这些歌曲，洪荣宏、林宏敏、苏合唱，演员的兄弟。8:40，先前我们所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21.8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前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那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说呢，已经没有看到、哦。但是现在在北上仁德过后到大湾，再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子真的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注意安全哦。高速公路上的其他路况呢，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营南下309到314公里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灌木修剪的作业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那最后国三北上315.2到312.9公里，在接近白河地磅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营南下的高雄渔港路出口，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依旧还是维持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已经算是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高雄市林雅区四维路跟辅仁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林雅区的四维路跟辅仁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2: 妈，我回来啊。
3: 那边吃啥？你嘴都没得吃啊？
2: 有啊。
3: 哎呦，你先生来吃。
2: 好的。

0: 讲这首歌曲号角响起所演唱这首妈妈的菜。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区域路况整体顺畅。在施工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及416.8公里大良路段，以及420.3公里上午路段，暂有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8到414.7公里大良路段，暂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拥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2、3、4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3号在北上337.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37.9公里在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掉落了轮胎皮，

品冠所演唱这一首《再来一杯》。高雄市区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在小港的二林路跟汉民路口，小港区的二林路跟汉民路口，林雅区四维路跟辅仁路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上的施工点呢还蛮多的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白河地磅内侧有施工，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外侧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在北上过了古坑路段之后呢，外侧也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有一个移动式的修剪灌木作业哦，在国一南下呢，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大概从309公里开始到314公里，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移动式的修剪花木的作业。碉楼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

了以后，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现在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地方，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北上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哦。那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比较正常的一个行车。行人在外有路况请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六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要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0: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哥哥妹妹所演唱的《今天星期几》，在仁武区呢，要利用这个南下匝道行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哦。现在驾驶朋友回报进来说呢，在仁武的凤仁路跟新西路，追赶号志灯故障了，左转的灯号没有亮，所以呢，要利用凤仁路要进入国一南下匝道呢，因为这个左转灯没有亮，没有办法转过去，现在呢就没有办法来上这个国一南下的匝道。我们已经通知了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仁武区的凤仁路跟新西路口号志灯故障了，要左转的这个灯号呢是没有亮的，所以呢凤仁路现在要左转进入高速公路南下的匝道呢，因为没有灯号，没有办法转过去。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号志故障的一个状况，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以及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北上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真的还是相当的慢哦。那大湾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港区的二林路跟汉民路口，我们刚刚提醒说这个地方有事故，林雅区的四维路跟辅仁路口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0: 苏打绿所演唱这首歌曲《他下了夏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网络上的诈骗，除了这个假交友的诈骗之外呢，还有在这个 IG 上。

面假好友的手机验证码的一个诈骗了，最近呢有将近200名的学生受害哦。那么呢，只是说在这个 IG 上面呢借出一组这个验证码而已，结果账单呢就莫名暴增了，有4000多块，而且是4078块钱。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这个是在我们南部地区呢，有一名国中生，他误信了这个 IG 假好友的一个球员，那就交出了手机的一个验证码，随即呢就遭到盗刷。那根据刑事警察局清查呢，将近这3个月来就爆发了有188件哦类似的电信小额付款的一个诈骗，那被害人全部都是学生。诈骗集团呢就谎称说呢这个手机被锁了，所以呢就骗取这个验证码之后呢，全部拿去买高价的游戏的会员。那根据刑事局的分析呢，被害人呢全部都是学生嘛，那以年龄来说呢，以国中生呢是最多的，接下来是高中生，那还有大学生跟小学生。那可以这个诈骗集团呢，他们是刻意创立跟被害人真实的好友，就是被害人有一些朋友嘛，真实好友呢就差一个字元的假账号，所以呢这个被害人呢就没有注意，以为是他的朋友，结果呢就点进去，那对方呢就说呢他遇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需要呢借用你的手机的号码来帮我接受一下简讯。那学生嘛，不疑有他，就说 OK 啊，然后就提供门号还有验证码，随即呢就收到了4078块钱的小额付款的通知。所有的人都一样哦，收到的都是4078块钱的小额付款。那警方呢对比这个交易明细哦，说诶，为什么每一个人收到的那个长相这个收扣款哦，都是扣了4078块钱。原因呢，因为这笔钱全部都是流向一个游戏平台，刚好呢就是这个高级会员12个月方案的一个价格。那这一组的虚拟数字的一个序号一旦开通，就可以提供给全球的用户使用，所以他们要跨国销赃就非常的容易哦，导致被害人呢几乎是求偿无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验证码就是等同是付款的一个授权，绝对不可以提供给别人。所以呢，这次受害的呢全部都是学生哦，从这个小学生到大学生都有，所以呢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特别现在还在暑假期间，虽然暑假已经开始倒数了，家长一定要定期检视孩子手机的一个消费额度，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电信业者来申请关闭小额付款的一个功能。那如果说到收到这个不明的扣款的一个通知呢，要赶快报警，而且联系电信公司。那如果遇到任何可疑的状况呢，记得哦，随时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高雄市仁武区的凤仁路跟新西路这一杆号志灯故障了，左转灯号是不亮的，所以现在呢没有办法左转来进入高速公路南下的入口匝道，务必小心。

锦绣二重唱所演唱这一首《大峡谷》。高雄市区现在有几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145号，就在凯旋路派出所的前面有事故。前镇区在有两个地方呢有事故，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还有在正勤路82号的前面靠近中华五路有事故。大寮的后庄路跟滨北街口又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东区在崇德路跟林森路一段现在又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三号在北上337.9公里，就在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再次提醒哦，在国一南下移动式修剪花木的作业，在南下从安定往台南系统的方向推进哦，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在进行。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北上靠近白河地磅的内侧，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外侧，北上呢在古坑路段过了之后的外侧，目前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

在这首歌曲钟华健所演唱的应该台86线在东向的 2.5 到 2.8 公里，就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铁片，这个危险的掉落物在台86线东向的 2.5 到 2.8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准备收听9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3: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境地。
2: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4: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5: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是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了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4: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6: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7: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招前

0: 原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1: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台86线在东向的 2.5到2.8公里，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铁皮掉落，注意下这个路面上掉落物，掉落了铁片。

以立高路所演唱这首《城市》。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三路218-7号的前面，靠近文恒二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从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在北上顶金到南子，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那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没有问题的。填鸭货赏你一个痛快。

梁沃所演唱这首《赏你一个痛快》。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小心。包含呢，在苓雅区凯旋二路，就在凯旋路派出所的前面；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前镇的正勤路在82号的前面，靠近中华五路；大寮区的后庄街跟滨北街口。刚提醒的，在苓雅区三多三路靠近文恒二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都请驾驶朋友要留心。先前所提醒，在仁武的凤仁路跟新西路口号志灯故障哦，左转的灯号是不亮的。凤山的中山东路、胜利路跟承德街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下午的4:30，所以在凤山地区行车，经过中山东路、胜利路、承德街口，务必要注意，目前号志灯的是不亮的。小港区的南兴路从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目前在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另外，利用台24线公路行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哦，在20.5公里的地方，就在屏东内埔乡三地门大桥呢，目前有伸缩缝更换的作业在进行当中。

Pink Fun 所演唱《爱的表情》。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所以利用大中高架道路往东的方向接国道十号，在左营端上来之后，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务必要多加等耐心。那继续往东走到仁武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小男孩乐团《回不去的回忆》。

小男孩乐团所演唱这首《回不去的回忆》。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乌锅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锅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37.6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过湾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分成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夏波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视节目。今天天气还是蛮不稳定的哈，可能在早上八点多钟上班时候曾经遇到下阵雨，那随即呢天气又放晴，所以今天呢一整天可能各地呢都是阴晴不定的天气。天气多变化，还是要随时注意一下状况。目前呢，有几个出入地点提醒您，包括了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三路218-7号，靠近文衡二路口发生车祸了。另外呢，是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145号，比较接近凯旋派出所附近的车祸，目前不晓得排除没有。前镇区有两个车祸地点，中山

四路跟中安路口，还有正勤路82号，靠近中华五路口发生车祸，大寮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后庄街，靠近滨北街口发生的车祸，请留心注意喽。另外有一个早的状况，比较早的状况是号志灯故障，有一段时间了哈。如果说您正好会经过仁武区的凤仁路跟新溪路口，看一下这个号志灯有没有修好。曾经号志灯故障导致呢左转灯没有办法亮起来，因此有些驾驶朋友反映说没有办法这个顺利的左转上国道一号。不晓得现在号志灯是不是已经修复完毕？好，已经修好了。如果说还没有修好的话呢，也请您务必小心。在台86线的东向车道25.5公里，也就是靠近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请您经过也要特别的留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喽。

听到歌曲呢，动感十足，歌曲叫做天天锻炼。好，有没有天天锻炼天天运动？一些朋友呢可能都是每天到健身房报道，希望有练好的身形，让自己 muscle 呢看起来是强而有力的。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运动，或者是这个要健身的朋友，要持之以恒，不要这个有时候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时候呢可能就会事半功倍的，那有时候呢可能让你的这个锻炼的一个过程当中受到一些阻碍。好的，今年两天呢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台湾的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地区也都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部分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呢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尤其是在新竹以南的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天气比较不稳定。因此呢，如果说你经过的路段本来就是晴空万里，怎么一下子呢又是倾盆大雨，在天气多变化的情况之下，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刚刚呢在台86线的东向 2.5 公里靠近台南路段内侧掉的铁片接到排除的消息了。目前在台61线快速道路北上的250.8公里左右，水井路段有隔音墙的一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暂时封闭内线车道，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目前要行经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朋友特别留心，250公里左右因为隔音墙的设备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现在暂时封闭最内线车道，请留心注意。那另外是在高是的林雅区三多三路218-7号靠近文恒二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台南的永康地区富国一路350号比较接近农会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特别小心。接着欣赏的是怕胖团所唱的天天开心。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不能够天天开心，也没有办法天天开心，但至少呢我们能够做到天天平安就好了。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0:18了。感谢江大队回报路况了哈，在高市的大寮区正气路59号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还有在总营区的大众一路388号比较接近荣总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在稍早呢，三民区的顶山街173巷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苓雅区的建民路跟义城路口车祸，目前也是同样的在处理。刚有提到了，在大寮区的正气路59号附近，除了这起车祸之外呢，刚刚在大寮区的华中路跟兴业路口也有车祸，所以接连三的车祸地点，远景都已经陆续抵达。好，我们一起朋友通过路口巷口要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喽。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路段250公里左右，就是水井路段，因为要配合隔音墙的一个工程进行，目前封闭最内线车道，它的施工时间呢要到下午5点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目前如果说你会经过，而且在5点之前呢会通过这个施工点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台61线北上的250公里左右水井路段呢，有配合隔音墙的工程进行，暂时封闭最内线车道，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喽。另外是在台南的永康地区的富国一路350号农会附近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刚刚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250公里，靠近这个比较靠近中部路段了哈，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一动也不动，也通报处理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朋友们经过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行车的平安了。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陈怡婷所唱的《一路上的爱》呀。

在行车的一路上呢，希望有金广的节目陪伴的同时，大家是比较平顺的哈，心情也是轻轻松松的。好的，要经过屏东内埔乡的台24线的车道要特别注意一下，指标 20.5 公里三地门大桥最近这几天呢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作，所以呢我们请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会封闭部分的车道好来进行施工，它的施工时间要到8月21号每天上午的8点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场来进行工作，配合着内埔乡的台24线双向 20.5 公里三地门大桥的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所以呢到时候有封闭部分的车道大家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早上的8点进场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一直要持续到8月21号星期五的时间哈，所以请您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也注意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在行经台61线的北上车道，这是西滨快速道路250公里左右水井路段呢，因为也是配合隔音墙的一个设备工作进行，所以暂时封闭最内线车道，施工到下午的5点告一个段落。在明天8月18号星期二，由于凤山区呢有两个路段的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预计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30分到4点30分，凤山区的中仑三路跟中仑一路口，还有中仑三路跟中仑二路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好，到时候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大家都要特别留心。补充一下刚刚驾驶朋友回报的路况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8.2到348.3公里，这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因为路肩呢有大型货车故障暂停，人员下车之后站在护栏边边，好，后方这个车子后方呢有放警示标志，请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48.2到348.3公里冈山路段路间有大型车故障暂停，后方有放置故障警示标志，要留意一下，好，要等待后续。

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是黄雅莉所唱的《换个地方住》。

光谢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呢，344.8公里高科路段哈，应该是高科到冈山地磅附近有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还有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48.2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路间有大货车故障暂停哈，也是要特别留心注意行车的平安。那另外石冈市方面，在大社区的大仁路跟三民路口有事故，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有车祸，经过小心，稍后关心新闻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汉招潮、攻击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

0: 由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他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1: 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在跟他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他的灰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他的灰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0: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联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临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4: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3: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情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九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6: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顾的挑战。
5: 真的是我自己做了爸妈，我才觉得说，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6: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 虽然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

0: 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降雨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3: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2: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3: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 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10:40了，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好几个车祸地点哈，提醒大家小心留意了。包括在左营区的大众一路388号靠近荣总路口有车祸，同样是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92号比较接近大众一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前镇区是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稍早的三民区的顶山街173巷口有事故，大寮区的正气路59号靠近这个巷口附近呢也有起车祸，以及大寮区的华中路跟兴业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更早的一个车祸地点在苓雅区的建明路跟义城路口，另外是台南的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东区的崇善路。

路跟生产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东区的路段靠近林森路二段，也就是接近长荣中学附近的车祸，目前也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台南市的南区新门路一段317号附近也有起车祸在处理。

0: 继续呢，在运生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了哈。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护栏拆除的作业在进行。那在国三北上部分，在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在接近白河地磅的地方，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那最后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则是有设备维护的工程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南北双向的永康路段，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的路段，目前呢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新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有一位李小姐刚打电话来说哈，她是在昨天的中午大概12点多钟的时候，从高雄的中央公园坐电车，然后坐到了成功路的汉来饭店附近，下车太匆忙了，有一串钥匙就遗落在车上，有没有朋友捡到呢？如果有的话，主动跟警管联系一下哈，看看怎么能够拿到他所掉的钥匙，看看这个驾驶朋友有没有送交派出所招领。电台的服务台专线是0735900000，转分机6688哈，希望透过广播能够帮忙这位李小姐呢找到她所掉的这一串钥匙，请大家帮忙一下。好的，补充国道三号的北上274.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通报处理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指标274.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最近看一些歌唱节目，这个台语的歌唱节目，国台语的一些 PK 的歌唱节目当中，认识了一位歌手叫做吴美玲，她算是还蛮会唱歌的，每次看她 PK 的所选择的歌曲都还蛮优秀的哈，他的词曲啊，还有这个发音方面，我都觉得一个年轻的台语的歌手能够把一些早期歌手所唱红的一些歌曲呢诠释的还不错。我们来听他最新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曲，就是吴美玲所唱的《迷灵》。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就是你在画作里面。
2: 上午的10:49了哈，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有时候呢长途开车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点，南来北往的同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哈，真的好危险。我们就近的找服务区稍作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确保行车的平安。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呢274.4公里，靠近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3号的北上265到264公里，这是靠近这个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16到313公里，白河地磅附近中内线车道有路面整修工作也在进行当中。稍早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78到381公里，比较靠近中寮隧道内侧有维护这个设备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呢，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由于护栏施工，好靠近出口的匝道会有稍微的受到影响，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变换车道也是要留意的。继续安排观察，这是无声美走烟尘的泡瓦箱。

平常呢，如果看到精彩的演出呢，我们都会热烈的鼓掌一下哈，打拍子啦，或者是唱歌的时候也会我们的用这个手掌的方式哈，拍打的方式。但是呢，最近看到一些网络的讯息，就是当你有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就是用鼓掌和拍掌的方式来锻炼我们的手掌的力量，同时呢，因为我们手掌很多的经脉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呢，刺激一下我们的手掌上的一些经络呢，也是蛮好的。你在公园上也会看到哈，有些人在晨间运动时候也常常会拍掌，就是手掌呢，这个食指哈。十个指头，然后对拍，对拍的过程当中是要用力的，要出力的，甚至有些人呢是用手指头，就是互相的这个拍击，无形当中呢好像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些帮助，大家可以试试看。尤其是当你精神不济的时候，如果说在车上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觉得精神不济，就近休息的同时，你可以做简单的一些拍掌的动作，当然是要停靠在休息区的时候再拍掌，你不要说一边开车一边拍掌是相当危险的。有时候呢，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运动的同时，会让精神稍微的提振一些。目前行经在台南市的永康区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刚刚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大湾路跟民族路口，大湾路民族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在台南的永康区大湾路跟民族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稍早的高雄市的左营区的步后街16-1号有车祸，还有在大中一路388号，这是比较靠近荣总路口的车祸没有排除。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92号接近大中一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口巷口的安全了。继续安排关切，这是王俊杰，他算是词曲能力还蛮强的一位台语创作歌手，他所演唱的歌曲《牵手打天下》。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国道三号北上274.4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轩路出口车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在宜兰路段前有碎纸箱散落，省道台62线西行在瑞芳入口匝道有断裂的树枝，台61线南下215.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慧欣上线咯。鬼欣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都是30度，也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鬼星啦，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5: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4: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5: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4: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5: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4: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5: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6: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高龄长辈因为体力以及视力衰退，加上反应力、行动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多少都会跟着年岁增长而下降。为了安全起见，提醒长辈天色昏暗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5: 许多长辈经常在清晨出门运动或夜晚外出，有时因为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年长的朋友，外出时要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或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反光手环，并且注意交通规则，确保自身的安全。
8: 另外也要提醒长辈们，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秒数足够时再穿越道路，并遵守5步骤：停、看、转、挥、动，以确保自身安全。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进入大型车内轮差范围及视觉死角区块，防止意外被卷入导致事故发生。绿灯行，红灯停，绿灯秒数不足时就千万不要强行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家里面有长辈的话呢，其实这几天天气蛮不稳定的哈，常会下雨。那下雨天呢，天雨路滑，还是要提醒长辈们在步行的同时要小心，因为像有的时候你经过的地方，它是属于这个比较湿滑的路面哈，走得太快的同时，很容易就是踩到一些积水地方而摔倒。像我自己来讲就是如此啊，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天雨路滑的时候，因为呢看到那个号志灯的秒数在倒数计时，所以就小跑步，就没想到呢欲速则不达，就在跑步过程当中呢踩到了积水地方，就脚一滑扑通、摔下去，哇真的惨，摔惨了哈。那时候当时呢摔下去的瞬间会觉得哇整个头皮发麻，好像这个都爬不起来了，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就是稍微的摔了，同时那至少呢自己的筋骨还算是硬朗，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呢比较上了年纪朋友，因为呢通常我们的这个骨质来讲也不是那么的坚硬，再加上如果说你真的是重摔的情况之下，有些严重呢还会造成骨折，不管是手腕的骨折或者是可能腿部的骨折，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呢我们有了的年纪的朋友还是要扶老，就是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下雨天天雨路滑，或者说呢你真的想要小跑步的同时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很可能一个疏忽或者是想要抢快的时候都容易跌倒摔倒，而造成严重的一个伤害。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二路跟和平一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还在台南的归仁区中山路一段488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小心。之前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274.4公里，靠近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朋友小心注意安全。刚刚讲到了在天雨路滑的时候我们走路要小心，同时其实老人家呢骑单车的机会也蛮多，或者开车的这个机会也比较多，所以在年长的朋友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骑车也好或者开车也好，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量力而为。我们来听，这是谢瑜君所唱的阿巴爱卡打恰。我们家长辈呢之前也是常常骑脚踏车，但是年纪增长之后就会让他们就是禁止他们，真的是比较严格禁止他们骑单车出去，因为真的他们每次出去我们都会担心受怕。所以呢当年长的朋友已经有点年岁了，他的平衡感并不是很好，还是尽量的先规劝，但是如果规劝他们没有办法听的话呢，我们就是通常会比较强硬的态度，就说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骑单车外出，真的好危险。我们来听，这是谢怡君所唱的阿伯卡打枪。

谢谢宇君的关心哈，阿爸爱卡打掐。有时候听到一些歌曲啊，都会有些画面出现。我也阿公哈，还有我们的爸爸呢，都蛮会骑脚踏车的，所以自己年纪还小的时候呢，常坐阿公啊或者是爸爸的脚踏车哈，就带着我们去兜风哈，真的是好遥远的一段记忆了啊。所以每次听到类似的歌曲哈，都会觉得有好多的画面会出现哈。感情的挂牵会让我们这个情感有所寄托吧。时间是在写在一点咋细婚啊，我是另外。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呢，上个礼拜六就是8月15号有去看王俊杰的截然不同的演唱会，超赞的哈。的确实力派的歌手，其实他们的演唱会真的是可以去听听看看的，会勾起很多的回忆。尤其是有些实力派歌手，虽然说已经有点年纪了哈，年过50啦，年过60啦，但是他们的功力不减哈，唱歌还是这么的好听，而且他们的感情的寄托在歌曲当中，会让你深陷在其中，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很多的画面，很多的感触会油然而生。好的，目前呢，谢谢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这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中山四路金福路口有起车祸，谢谢。这是宝国也回报说，刚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283.4公里，应该是刚刚过了新营交流道哈，这边的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会通报处理的。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4公里新营路段，特别注意下外侧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特别的小心避开。还有之前有个掉落出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4.4公里古坑地磅之前中间车道绳索掉落，也通知处理了。Him Song On Gain Get So In Your Guac Here 这首歌曲是非常抒情，也算是他在当红的时候一首经典的歌曲，一心即爱。李吉雷。

0: 到底早起对刚洗冷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

在一点二十一分啊，我是丁文，继续陪伴你哈。这节 Happy 问奖、快乐问奖，马上这节安全的问奖哈。我们在开车、骑车的过程当中，都是要小心谨慎，同时不要违规驾驶。愿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抵达目的地。目前有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刚有提到了283.4公里新营服务区附近的外侧有大的轮胎皮散落。有人补充，在284.1公里也是看到路中央有轮胎皮，所以是两个地点呢，还是同一个地点，但是公里数大家看的不一样哈。不过都是请您要小心，包括了283.4公里、284.1公里，分别据报都是有轮胎皮散落在路中央，影响到行车安全喽。另外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台南永康区的大湾路跟民族路口，以及归仁区的中山路一段488号有车祸，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二路跟和平一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还有之前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金福路口、左营区的富国路跟宝靖街口、大寮区的杰西路跟万丹路口都有车祸，请留心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就用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罗时丰所唱的《想要为你唱一首歌》。

刘氏风味馆下，想为美丽唱几首歌哈，想为你唱一首歌哈。有当阵心情不好啊，还是无助的时阵、失节时阵哈，其实听歌啊，甚至你可以唱歌的同时，都可以稍微疏解我们比较烦闷或者是比较低潮这个心情啊。我觉得歌曲有它很大的魔力或力量，也就是说，你会唱歌的人，当然你可以把歌曲呢抒发在你唱歌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五音不全，不太会唱歌，没关系，我们可以选播很多的歌曲，好听的歌曲，然后把我们的感情呢寄托在歌曲当中，也可以转移自己的情感，尤其是比较低潮啊负面的情感，我觉得都可以寄托在歌曲当中，让自己心情没有那么的糟糕，没有那么低落了。好的，谢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了。好，我们谢谢正能友回报说，在中山中安路口南下路段沿线塞车，这个平面道路的塞车情形会连带影响到国道一号末端，从末端要接到中山路呢，就会受到平面道路塞车影响，也会出现走停停，大家多点耐心，不要急。还有之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有车祸，在左营区的富国路跟宝靖街口车祸没有排除，大寮区是在吉西路跟万丹路口稍早举报也发生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哈，是靠近新营服务区附近，有人说外侧车道，有人说是中线车道有大的胎皮，指标是 283.4 以及 284.1 公里，所以在靠近 283.4 到 284.1 公里附近的朋友都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目前呢是有这个大的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还没有排除，不过已经通报处理了，小心避开。同时呢，刚刚在国道三号的路段靠近274.4公里古坑地磅附近的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也通报处理了。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59公里关庙路段有小客车爆胎，它的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已经通报。那行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路段359公里要小心，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也是稍微影响到行车安全了。稍后11:30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从涵说，
3: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只是以面交及零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

0: 为报案人察觉有异，至本所咨询后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之范闲一名，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1: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案人到案，却依毁损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一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3: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台东县达仁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营牧周兆莹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6: 山林停留就是萨斯格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5: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

0: 专线或110报案。
1: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诈骗的案件还是层出不穷。刚刚我们在听东台湾新闻呢，你没有注意听，就是说在宜兰地区就有人呢误入了这个脸书投资的陷阱当中，就遭到诈骗80几万呢，哇，真的好可怕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诈骗集团都是设下了许多的陷阱，利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 LINE 群组啦，或者是脸书等等，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掉在他们的陷阱当中，一步一步的呢把你的钱汇给对方，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现在投资热潮的关系，很多的人都想要利用这个投资来赚大钱，但是你想钱滚钱虽然很方便很快速的就赚到钱，但是如果说你所运用的这个投资的管道是不法的，甚至呢是诈骗集团所提供给你的投资管道，你可能就会血本无归，你辛苦好不容易好几年几十年存的这些存款呢一下子就化为乌有。所以切记哈，如果说对方以这么高获利啦、低风险啦，然后稳赚不赔等等的话术要引诱你的时候，你就是更是要提高警觉，如果有疑问就是赶快的询问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士，像是165的反诈骗专线，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还有呢可以上好打诈仪表板去看各式各样的投资的这个诈骗的手法。你当你能够具备这个识诈的能力的时候，要骗到你的钱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随时注意，可能诈骗集团就在你的身旁要骗我们的钱了。感谢朋友回报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59公里哦，这边呢有掉落完整的轮胎皮在内线车道，大家小心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08.5公里，曾文溪桥附近外侧路肩附近也有掉落物。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9公里关庙路段，也有这个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也是要小心避开的。之前在国道三号方面还有绳索掉落的情况，这是比较早了，大概在10:30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274.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一段时间，不晓排除没有，如果你正好会经过的话，帮我们看一看好是不是已经排除完毕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安排曾沛慈所唱的歌曲《不再怕寂寞》。

感谢朋友回报说，中山金福路口因为呢往机场南下的路段还有车祸的影响，所以后方开始出现交通停停，速度缓慢，也连带的可能在中山四路出口匝道，从国道一号的南下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会受到了在中山四路沿线塞车影响，也会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多点耐心。目前呢，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由于南下的车道发生的车祸的关系，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相对的会影响到国道一号的南下末端，目前车辆也非常大，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感谢陆续朋友回报最新的状况。还有之前呢，在左营区的富国路跟宝靖路口有车祸，在大寮区的杰西路跟万丹路口车祸没有排除，稍早国道三号的南下359公里关庙路段由于有爆胎车，所以它的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有人说内侧车道也有，有人说中外线车道有零星的一些散落物影响到行车，大家也是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的308.5公里曾文溪桥附近外侧也是有掉落物，都会妨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注意一下，尤其是这个轮胎皮，有些轮胎皮非常大非常完整，如果说你硬生生压过去的话，哇，真的会造成我们车子整个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撞击，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心一下，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目前安排这首歌曲是潘玮柏所唱的《我不怕》。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怕的事物越多都会挚爱难行，会觉得哇绑手绑脚的，所以呢要让自己也是不断的练习吧，对于很多的事物就不怕，即便说刚开始有点点担心受怕，但是我们可以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资深的人告诉我们说到底要怎么处理呢才会比较好，慢慢的累积经验，当你的累积的经验够丰富的话，大概遇到很多这个杂七杂八的事情或者是千奇百怪的事情，至少在当下第一个时间呢不会害怕，也不会让因为你的害怕这个心态呢让你裹足不前。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我不怕》。

0: 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0: 慢慢说。
1: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我会

警察广播电台就像是大家的好朋友老朋友一样哈，时时的关心你啊，或者叮咛你啊，但是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哈。有时候呢开车骑车，或许我们会叮咛你要遵守规定，不要违规驾驶，无非是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平安的抵达。今天各地呢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天气好热哦，难免这个心浮气躁的，尤其时间白天呢，台北、新竹、彰化地区都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要多多喝水，同时呢长时间在外面户外工作的朋友辛苦了，我们还是要适时的稍作休息，到阴凉的处所呢稍微通风一下，好，千万不要太长时间在太阳底下工作，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感，可能也会伤及到我们的身体状况。另外呢是在新北、桃园、南投、云林，还有台南、屏东、花莲以及台东呢都是黄色灯号，温度也非常的高，各地的温度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2度到36度不等。如果说真的是长时间在外面户外必须要工作或者是活动的朋友，还是要随时注意。那除了天气热之外呢，在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也非常的旺盛，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南投、云林以南的地区，今天呢依旧是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多变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车道357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内侧有掉路，外侧还有轮胎皮散路一地，影响到行车。国道三号的南下35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皮散落。之前有人说中外线车道还有零星的轮胎皮散路一地，都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308.5公里，过了曾文溪桥，外侧路肩也是有。

掉落物，不管是轮胎皮或者是一些货品掉落，都会对我们当地的车流造成影响，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大家小心注意安全，尤其是尽早的避开掉落物的车道，尤其我们看到的时候看到内侧有掉落物，就尽早的切换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跟顺畅。

当你精神不济的时候，用什么方式来提振你的精神？很多人就是依赖着冰品饮料，所以夏天的同时，这些冰品饮料，我看到店员都好辛苦，一杯接着一杯，一直摇摇摇，刷刷刷的。虽然说现在有机动这个机械式的这个摇饮料杯，但是有些饮料呢，手动的饮料这个摇起来可能口感也是不一样，所以有些这个工作者呢，还是会用手动的方式来摇饮料，让这个口感更好一些些。因此在饮料店工作的所有的员工都就很佩服他们，哇，这个接单接不完啊，有时候呢一下子就是可能十几二十杯的饮料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完成。但是呢饮料固然是好喝，可以提振精神，有的时候呢含糖的成分太高的话，无形当中也像是慢性的这个摧残我们的身体。所以如果说你经常是依赖含糖的饮料来提振精神的话，还是要适可而止，要有所节制。至少呢这个糖饮料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些负面的影响，而且日积月累这些的这个后遗症呢是非常多，并不是短期看得到，说不定呢三五年之后你就发现到好像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甚至呢你的这个糖的指数太高了，也造成一些身体的不舒服感所以有时候呢要忌口，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呢适可而止，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咖啡因，很多朋友提振精神另外一个这个圣品就是咖啡让咖啡呢让我们的精神更好。如果说你每一天的工作的情绪工作的精神都是来自于咖啡的话，也是同样的要奉劝您适可而止了。来听陈珊妮的这首创作歌曲咖啡因。

陈珊妮的创作歌曲《咖啡因》，不管你是用咖啡提振精神，还是一些冰品饮料或者其他提神饮料，我们希望您那个这个有时候不要太依赖，依赖成瘾的同时呢，当你没有咖啡没有这些提神饮料的时候，你可能今天的这个工作情绪啊，工作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我常觉得呢，充分的休息，有很好的休息，甚至呢休息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好的品质，才能够完全消除疲劳。因为这个疲劳呢是会累积的，有时候你可能靠咖啡啦，或者是提神的饮料，好像瞬间呢，有精神了。但是这个疲劳已经累积在我们的体内，无形当中已经造成了一个慢性的杀手了哈。所以千万不要靠这个速成的方式，利用饮料来提振精神。有的时候充分的休息，这个好好的休息，甚至是比较高品质的休息，才能够真正解决哈这个我们疲劳的最主要的原因。好，所以有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个太依赖饮料了。这饮料呢，无形当中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无形的一些伤害。目前呢，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中安路口，还有中山四路金福路口，接连发生两个车祸，所以导致中山四路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刚刚有驾驶朋友说，他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末端要接中山四路，就明显感觉到哇，这里的车子非常非常多。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车多的路段稍安勿躁，一定要小心驾驶。那行经在车多的地方耽误点时间没关系，千万不要因为抢快争道行驶而发生碰撞的事故，欲速则不达，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事故。所以我们在车多的地方更是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这个违规驾驶了。目前在台南的永康地区大湾路跟永大路二段口，驾驶朋友说有起车祸，以及在永康区的永明街88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要特别小心。稍后12点钟，我们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顺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

0: 损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 6.2 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看到小货车泡沫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快呀，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中午这段时间稍作休息吧，好，算是中场休息时间到了，忙碌了一整个上午。如果说中午有段时间，不管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好，我们真的是要放轻松，放慢下脚步，好好的吃顿饭，然后等到养足精神，我们再开车、骑车，哈，是对于自己的新车是有加分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长途的这个旅程或者是行程的驾驶朋友，因为你开车时间比较长哦，可能长达2-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你都要做时间的一个调配，适度的休息才能够让我们更安全。好的，这个阿哲有回报说哈，刚刚呢应该说是昨天的时候，他有看到一个情形，希望我做提醒。他说呢，他是经过这个星光公园附近，结果呢就发现有位女骑士哦，她行驶在自强三路85大楼附近，结果直接的左转弯到星光路，而且逆向行驶在快车道，哇，真的好危险啊！我们都晓得机车虽然说机动性很强，但是如果说你一路上违规驾驶，不但是直接左转弯又逆向行驶的过程当中，极容易发生碰撞的事故。虽然说当下呢这个骑士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如果说你这样的坏习惯养成好，这个自然就是变成了自然的习惯的时候，你常常在骑车的时候常常是逆向行驶当中，无形当中是增加你自己在行车上的危险。所以提醒您，我们在行驶任何一个道路或者是利用任何一个交通工具都不要违规驾驶，尤其是逆向行进哈，逆向行驶真的好危险。所以要提醒大家，不管是骑车也好开车也好，都是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违规驾驶了哈。这是阿哲这个非常担心忧心忡忡，就是发现到有骑士呢竟然逆向行驶这样的危险行为，希望呢在进入做节目的时候能够有所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够听进去。好的，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359公里关庙路段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毕了，非常谢谢哈，这个大的胎皮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国道1号的南下283.4公里新营服务区外侧的大胎皮也都排除完毕，目前呢这个状况都已经陆续排除哈。我们谢谢公务段朋友辛苦了，今天在道路上的轮胎皮散落情形也蛮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太热，所以或许你的轮胎也是年久失修了，要赶快的把这个轮胎换掉，或者是胎皮方面要稍微检修一下，不然的话很可能在行进当中都会让你的轮胎爆裂，产生一些轮胎皮影响到安全，当然也会危及到我们的驾驶的这个安全性。因为当你的轮胎一旦爆胎，重心不稳是极容易发生这个碰撞，或者是极容易发生翻车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检修你的轮胎是不是 OK， 该换的时候就花点钱去换掉，好，千万不要省这些钱了，因为跟我们的安全是有直接的关系。听到歌曲是魏佳莹所唱的《快出来玩》。

外出来玩，或许你不是一个这么爱玩的人，星期一玩到星期天，大太阳也玩，好，这个下雨天也玩，我不是啊，因为至少呢，我会看天气来玩。如果说呢，遇到了天候状况不理想，或者说呢，天昏地暗的，或者说太阳太大了，我通常会三思而行，我不是那么的爱玩。但是有些人呢，真是把玩当作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玩乐优先，工作排在后面。那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想法价值观不一样，或许呢也不是谁对谁错，但是呢有时候在玩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当这个天候状况不理想，就是你要安排一些山林的活动，就是要三思而行，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我觉得无形当中在玩乐有增加自己的危险性，甚至让自己深陷在危险的一个场域当中，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安排玩乐的过程当中还是记得安全是第一，安全最重要。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中安路口车祸不晓排除没有，因为这起车祸发生之后呢，曾经造成交通拥挤和后方都有回堵车流，连带也影响到高速公路末端要下平面道路的车流，所以这起车祸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已经排除完毕了。稍早中山四路中安路口车祸连带影响到高速公路沿线的车流，请大家务必要留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接下来欣赏的是杜德伟所唱的《想要快乐》。在美。

0: 没发现我转角的秘密基地。
1: 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2: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瘦瘦英雄
1: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中午的12:1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唯有每天平平安安，才能够让每一天延续哈。所以行车的途中呢，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如果说有施工路段，提早变换车道哈，确保行车的安全。目前呢，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二段237号附近有起车祸，还有呢，之前在台南的安平区安北路55号附近有车祸。在今晚上高雄市过港隧道夜间施工工程一连要进行3天，从8月17号星期一到8月19号星期三，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暂时封闭过港隧道前镇往旗津的车道。那对向车道旗津往前镇的车道是单孔双向通行，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前镇往旗津暂时封闭，那对向车道呢，旗津往前镇就是单孔双向通行，而且是一连要3天的夜间施工工程，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行经过港隧道的时候留意一下，我们在会车时候呢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因为施工路段呢有时候它的行车动线会比较不太一样，可能有车道缩减啦，或者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情形，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这是由蔡琴所唱的《太阳出来了》。今天在午后呢，有些地方的天候状况并不是很稳定，偶尔呢可能会下雨，偶尔又这个大太阳露脸了，所以不管是太阳会出现还是隐身在云层当中，大家都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天候的状况。欣赏蔡琴所唱的《太阳出来了》。

这几天的天气非常不稳定，尤其下雨的时候呢，我也是会傻傻的等，这雨停了然后再骑车。不过有时候呢，等着等着，那个雨不但没有停，反而是越下越大。所以有时候呢，是不是能够正确判断，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啊。当天雨的同时呢，有时候它的下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呢下个5分钟10分钟就瞬间的停止了，但是有时候雨还下的不停，可能要10几20分钟半个小时才会停。所以你的行程有时候你要弹性调整一下，如果真的它雨不停的时候呢，还是要这个继续下去你的行程哦。骑车的朋友比较辛苦，因为一下子放晴，一下子又下雨天，你的这个雨衣呢穿穿脱脱，真的是非常伤脑筋的事情。目前在高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靠近市道188线道有起车祸，还有在林雅区的五福三路109号附近靠近成功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目前原警都已经陆续抵达处理当中。刚刚有提到了高雄市过港隧道，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呢，每天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过港隧道会封闭前站往旗津的车道，对向车道是单孔双向通行。除了这个过港隧道夜间施工之外，在今天也是一连三天，小港区的南兴路上，从丹山一路一直到沿海三路口改善路面施工，也邀请朋友改道行驶哈。每天晚上八点，工作人员进场施工到隔天的早上六点钟，所以呢，如果说平常夜晚会利用这个小港区的南兴路行驶，但是从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口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下这个夜间施工的讯息，都必须要改道行驶，好，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了。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任贤齐所唱的《日出东方》。

再次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目前在高雄的冈山地区啊，靠近忠孝路58号，也就是接近乐群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前林雅区的五福三路109号靠近成功一路口有事故，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市道188线道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呢，桥头区的金武路靠近新中五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稍早呢，在前镇区的时代大道靠近一家知名的这个烧肉店前面也有事故，好的，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行车的安全。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南下路段，从时代大道一直到凯旋四路口沿线车子好多好多啊，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赶时间朋友行进到这时候呢，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哈。中午的用餐时间你的这个肚子咕咕叫，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肚子饿呢抢快行驶，甚至有违规驾驶的行为出现，欲速则不达哈，常挂在嘴边提醒大家，我们在行进车都拥挤的路段还是要遵守规定，循序渐进的哈，慢慢通过拥挤的地方。感谢朋友还有我们的江大队呢，陆续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给我们参考，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收听喽，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却额率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七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游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宁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憩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

0: 所私立大学，
1: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0: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4: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3: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6: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5: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为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7: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有一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丁姓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

0: 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竹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饭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曾因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以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3: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0.98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2: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餐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金管会3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2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因此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流行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米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

0: 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他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1: 林宇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

0: 袁景当着他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尤若纯报道。
2: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一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3: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2: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西班牙北非非地修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修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颖报道。
6: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7: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6: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

0: 民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2: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级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5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5: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一次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4: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6: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7: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6: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命脂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8: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三

0: 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1: 黄男九彻子为零，并主动交付凯他命一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0: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脱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脱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麻姓女子遭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要她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直是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经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买复查器，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4: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6: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5: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狮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马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鱼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佐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南观光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 3.3 万公顷，较去年增加 1.2 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节目，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来到跟新庄子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左营的在小港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同样也几乎有事故的通报啊。另外在小港的朋友利用营口路特别注意，在靠近太平国小这一带呢，也几乎有事故的讯息，都请朋友们再来到事故路口路段多加关照彼此的安全。至于稍早有热心的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坎顶出口啊，出现在两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您的帮忙。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喽。

在上午就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预计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那在大雨的特报范围当中，包括了在南台湾的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恒春半岛，注意伴随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当然要慎防淹水，在午后呢，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跟海边来进行活动啊。那目前呢，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新庄子路交汇路口持续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再麻烦帮我们来做补充、提供更新或更正，感谢大家喽。

就是来自陈世安跟毕书尽所在来的《势在必行》，一点过十二分。不晓得平常您上了车子之后，车内的循环那个小按钮是不是会立刻给它按下去啊？

因为打开冷气呢，再加上这个内循环，车内的降温速度会比较快啊。不过呢，最近有人发现说，内循环虽然降温速度比较快，但是如果长时间使用，你要知道，这个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的更快，增加了疲劳、嗜睡跟注意力下降的风险。是不是突然间醍醐灌顶才想到啊，难怪每次在开车的时候呢，就越开越想睡啊。那夏天想要快速的降低车内的温度，就会按下冷气面板上面的一个内循环，就是一个车子上面有一个小箭头的那个小按钮啊。那因为主要是因为内循环它会关闭外部进来的东西，就是进气口会关闭，让冷空气持续在车内循环，因此降温的速度呢通常比外循环更快，也能够减少冷气压缩机的负担，达到比较好的冷房效率跟节省油耗的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当车子里面的温度已经降到已经一定的舒适感之后，应该要马上的切换为外循环模式，来引入更多的新鲜空气，避免长时间的密闭循环，就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头晕、疲倦、嗜睡跟注意力下降，当然也就会影响到行车安全。不过呢，有很多人可能这个按钮一直都处在同一个状态，从来没有去更换过它。如果你也一样的话，我们待会儿继续来了解所谓的内循环跟外循环，什么时间必须要来使用，什么时间呢要来做一些切换，对于我们驾驶人还有驾驶空间会是最有利的一个方式。1:14，来自哈林庾澄庆的大眼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20，我是杨静，陪伴大家在景广高雄分台听听931的节目现场。目前呢，在国道10号往东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的内侧有个掉落物啊。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战备跑道，看到有一部油罐车故障了，现在停在路肩，在国一往北的332公里啊。抛锚的油罐车呢，就停在仁德战备跑道的路肩，行驶在外线车道的朋友帮忙注意彼此安全。刚提到说呢，我们的汽车的这个操控面板上面有一个内循环跟外循环的一个小按钮。事实上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来切换，当然就在于它有不一样的情境啊，没有所谓哪一种比较好，那你要依照不同的状况呢来做切换。一般来讲呢，内循环适合在夏天快速的降温，也能够在行经像是隧道啊、地下停车场塞车的路段，或者是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避免让这些废气啊、不好的味道跟悬浮微粒呢进入车子里面。那至于外循环呢，当然就是会引入车外的新鲜空气，排出车内闷热的一些空气，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累积，特别适合长途驾驶的时候定期的来换换气啊。那此外呢，冬天车子很容易起雾，这时候也可以切换外循环，再开启冷气的AC 除湿，能够加快消除雾气，提升我们的行车视线跟安全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如果车辆呢经过长时间的曝晒，建议您可以先打开车窗，开启外循环跟送风，先把车内的热空气给排出去，然后呢再开启冷气，之后切换到内循环，同时呢把出风口朝上啊，利用冷空气下沉的特性，这样就可以来加速降温。等到车内的温度都稳定了，再适时的切换回外循环，不但能够维持舒适度，也能够降低长时间在密闭空间

边带来的不舒服，很多时候呢，你可能就一键按到底啊，永远都是处在内循环或者是外循环的模式。那事实上呢，要依照不同的情境来做切换使用，也把这个讯息呢跟大家来做参考。1:23。

好了，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公里，这里是来到麻豆战备跑道路段，有柴油的油罐车呢翻覆了，现在它是翻车占用了内线车道。 然后呢，这一个柴油呢整个都散溢到车道当中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战备跑道有油罐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内线，但比较伤脑筋的是车道当中都是这些油品。在国一北上的296公里麻豆战备跑道，朋友们小心，也请不要乱丢烟蒂，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1点过26分。 在其他路段，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一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寿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蒲子所员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返所厘清案情，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

0: 说，
1: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高龄长辈因为体力以及视力衰退，加上反应力、行动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多少都会跟着年岁增长而下降。为了安全起见，提醒长辈天色昏暗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7: 许多长辈经常在清晨出门运动或夜晚外出，有时因为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年长的朋友，外出时要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或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反光手环，并且注意交通规则，确保自身的安全。
8: 另外也要提醒长辈们，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秒数足够时再穿越道路，并遵守五步骤：停、看、转、挥、动，以确保自身安全。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进入大型车内轮差范围及视觉死角区块，防止意外被卷入导致事故发生。绿灯行，红灯停，绿灯秒数不足时就千万不要强行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站北跑道，因为有一部油罐车翻覆，是占用了内线车道，但是呢，它所载运的这些柴油都散到车道当中了。请朋友们在北上最好在下营系统就先改道行驶啊。在基于安全的考量，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麻豆站北跑道有油罐车翻车的事故现场占用内线车道，那么车道当中呢都是柴油，请朋友们务必当心。高雄市的新兴区刚刚接获两起事故啊，都跟六合一路有关，分别是在六合一路跟复兴一路交汇的路口，还有六合一路来到跟忠孝一路交汇的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请注意在六合复兴路口、六合忠孝路口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站北跑道内线有零件哦。另外南下的麻豆站北跑道说是有定点的状况，诶，这个状况出现在北上翻车，南下为什么会定点，是好奇观望吗？好，希望南下朋友专心的开车。来自茄子蛋的歌曲

好像也有状况啊，所以导致南下的部分也会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么在北上目前呢，有翻车的事故现场，柴油呢散了满地都是啊，请朋友们一定要当心。如果朋友也可以的话呢，建议你在北上的下营系统最好就能够汇入快速道路，重新来规划你的行车动线。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孟子路跟立大路交汇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请您多加小心注意哦。

好的，经过刚刚跟南区交控中心来做确认，这是一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车辆啊，然后呢整个冲撞过了分隔岛，翻在对向北上的中间跟内线，然后呢这也不是柴油啊，它是双氧水，所在意的这个气体呢还在冒烟当中，请您务必小心。那所以导致呢在目前北上的中内线被占用之外，南下的内线呢也有一些状况，拖吊车都已经到达现场在做处理了，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我要建议在国一北上朋友们原本要利用麻豆战备跑道的话，提前在下营系统汇进台84线来重新的改道哦。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刚刚有一部南下的槽车整个冲撞过了分隔岛，然后现在呢影响到的是北上的中内两个车道，然后呢现在车辆扶正了，但是三线车道完全都过不去，也因此呢在这个事故点之后呈现完全定点的状况。那么在对向的南下部分内侧呢目前也是被占用的啊，请朋友们务必要小心。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要补充更新，都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好好的来做所谓的气味管理。身体出现了异常的味道，不一定是说清洁的不够彻底，或者是单纯的流汗造成的啊，部分。

的体位变化可能跟身体代谢疾病甚至感染是有关系的。由于四种的异常体位，如果出现了相关的味道，应该要赶快的就医检查，避免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不寻常的气味可能很能反映潜在的疾病。首先是臭寡僧那种汗味，在熟龄族群当中比较常见，可能跟身体退化、睡眠不足还有长期的压力有关。那因为皮脂呢跟汗液的脂肪酸混合之后会发生一个脂质变化，那进而呢产生异味。再来就是有一种氨的味道，氨味、尿味可能跟含氮的代谢物排出异常有关。当肾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含氮的代谢废物就会累积，那可能会透过汗液跟呼吸散发出特殊的气味。肝功能异常则是没有办法形成尿素，代谢当中代谢的废物呢累积在血液当中，也可能会透过体表来散发这个奇怪的味道。那另外呢，汗味如果甜甜的或者是有水果腐烂的那种味道，可能跟酮体的一个生成有关，就是那个生酮饮食的那个酮。那经常可以看到像是糖尿病控制不够理想，可能发展成酮酸中毒，让呼吸跟汗液呢散发出特殊的气味。那患者可能出现异常口渴、体重下降、视力模糊、伤口愈合不良等等。那最后呢，就是可能出现的是一种腐败恶臭的味道，可能跟感染啦、坏死相关，原因包括细菌大量分解或者是坏死组织所导致的。常见的来源包括了皮肤感染，像是香港脚啊、霉菌感染等等。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跟慢性伤口相关。那如果伴随有发烧、伤口发炎、慢性疼痛，或者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都要立刻的看医生。好，体味呢是身体代谢状态的一个外在讯号，短期变化可能跟饮食啊、流汗或者是清洁有关，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气味，尤其是伴随身体还出现了其他的症状，不要迟疑，赶快的就医来评估，排除潜在的健康问题，让自己呢掌握黄金治疗期是非常重要的，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

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啊，最好能够在下营系统汇进台八十四线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因为北上的麻豆战备跑道这一带呢，有一部车辆它从南下呢整个冲撞到对向来，然后呢载运的好像是二氧化碳哦，是槽车，那现在也看到有消防车在做洒水降温的动作啊，那现在后方的车辆都是完全过不去的，所以北上是完全定点不动。那么南下部分呢，在对向的内线呢也有状况啊，所以呢，请南下北上的朋友在来到麻豆站北跑道这一带要特别的留心注意。我们从高速公路的295这支即时影像所看到的画面呢，跟你做一个完整的陈述。麻烦国一北上朋友利用下营系统来稍微做个改道的规划。那当然在其他路段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提供给大家，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跟您来接收最新路况。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 62.5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立转接到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三号北上341.2到340公里之间上滑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且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啊，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这是来自李玖哲跟周笔畅所带来的歌曲《你好吗》。好，2:09，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下营系统的朋友已经不太好啊。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尤其是在296公里附近路段的朋友，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起南下车辆整个冲到对向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这个。应该是槽车吧，它就整个翻覆占用了中内两个车道。那现在呢是封闭的道路在做处理当中。南下呢也有这个车多回堵的状况。根据这个热心的朋友说，是有很多人在看热闹，到了事故点呢就放慢车速在看着对象。好，请大家专心开车好吗？看着对象呢，这个事故的处理进度也会比较快，而且呢这个在南下的朋友反而会比较危险，请南下朋友专心开车。不过南下在事故的路段内线也是被占用的，所以南下呢接近296就麻烦你先行的变换车道，利用中外线来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交流道，中外线有轮胎皮啊，利用国一往南，请您小心，中外线都有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子交流道，指标在353.5公里，过南子在加速车道当中，说是有轮胎皮，同样也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留心注意。任何路况尽管如果还没有掌握到，都要麻烦您帮我们来做补充跟更新哈，0800-000-123电话，就请您在发现路况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把讯息提供给大家。来自吴汶芳所带来的歌曲《闪亮亮》，我是杨静，陪伴大家在尽管高雄分台天天931。

闪亮亮就是来自吴文芳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跟大家来厘清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95.9 公里是有一部槽车，它从南下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所在的是过氧化氢，现在也液体有外泄的状况。那么北上呢占用了主线的全车道，南下部分呢也占用了中间跟内侧，导致呢在北上南下都有回堵的情形，请在利用国一南北双向的朋友要通过事故路段，请您多加留心。这是在下营系统过后啊，在下营系统过后的一起事故，所以如果你现在呢在下营系统先利用台824线重新来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是能够避开一个拥塞的路段，提供给大家。来自南拳妈妈所带来的歌曲《东山再起》。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电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5.5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先前有一部槽车呢，它从南下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液体外泄，目前北上的全车道占用之外，南下的部分呢，中间跟内线同样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那南北双向都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啊。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新营过后，一路到麻豆战备跑道北端，整个行车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北上部分呢，过了下营系统之后，一路到事故点，这整个呢也是几乎成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建议大家在北上的下营系统啊，先汇进台84线，重新规划你的行车东线，改道行驶。

如果你刚刚才打开收音机，特别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朋友们，如果会通过下营系统继续往北的话，那要请您建议您啊，在下营系统先行的汇进台84线，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主要是因为北上在 295.9 公里啊，在麻豆战备跑道的北端，有一部潮车呢，刚刚从南下整个翻覆到了对向的北上车道来，还有一些液体外泄啊，那目前在做处理，全线车道呢都是封闭在处理当中的。那南下部分呢，中内线也受到影响，所以南下现在新营到麻豆战斗跑道的北端沿线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相当缓慢的，真是辛苦大家了哦，请发挥你高度的耐心，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哦，保持跟车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颖豪的报道。
2: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20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22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200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5: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4: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

0: 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的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她前往 ATM 来操作，她忘记了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她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因为她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2: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1: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5: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6: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4: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6: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4: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6: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4: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这是来自李佳维所带来的歌曲《爱情来敲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在过了下营系统，在麻豆站被跑到北端，有一部槽车呢，它刚刚从南下一路开，结果呢冲过了分隔岛，翻覆到了对向北上的车道，液体外泄。目前呢，北上的全线车道依然是封闭管制，在做事故的处理。那南下的中间跟内线呢，也被占用。事实上，目前南北双向都回堵了有7到8公里的车阵。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朋友呢，新营到麻豆站北到北端，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下营系统开始整个车型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缓慢。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许考虑看看在下营系统会进台84线，重新来规划你的行车动线。这是在目前国道上面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请南北双向的朋友规划一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替代的道路使用的方式。比如说在南下，朋友们经营在下营系在新营出口，南下的新营出口先下平面，或者是在嘉义系统会进台82线也可以或者是进入新营服务区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另外呢，北上部分的朋友就建议你在麻豆出口呢先下平面，重新规划动线，都可以来暂时避开高速公路上面拥塞的事故路段。提供给大家2点过43分，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7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请交通中心的何怡婷上线帮我们来做路况的整理。怡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午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啊。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5.9公里哦，也就是在麻豆站备道的路段，因为有槽车从南下翻覆到北上的事故，目前在现场在北上的路段都是全线管制封闭的，而南下在295.9公里这边是封闭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现场只剩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5.9公里，也就是在麻豆站备道的路段，因为发生槽车翻覆到对向事故，目前北上全线都是管制封闭的，而南下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中，双向的车道都已经回堵有8公里左右，所以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的驾驶朋友们，都要请你们先行改道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路口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减速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是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国三南下的中埔路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哦，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22.4到321.8公里要往

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的灌浆，国道三号南下的 369.5 到 370.3 公里田寮交流道的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在国三南下田寮路口的加速车道都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三南下的 378.1 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道十号西向的 18.4 到13公里燕巢系统要往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营沿线一直要往麻豆战备道的路段，由于受到国营南下 295.9 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整个路段回堵约有8公里。而在国一北上也从新营要往麻豆战备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 295.9 公里全线管制车道封闭事故的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回堵将近有8公里左右，都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国三北上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啊，则是因为说到国三北上 315.2 到 312.9 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目前也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十西向目前要向左营自由路出口后方车流是有点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佑的影响，目前在国道三号从古坑沿线一直到麻豆交到白河交流道的路段整个沿线都是有呈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建议你在麻豆出口下平面南下部分呢，可以在新营交流道先离开高速公路啊，或者是暂时先进入新营服务区，因为南北双向受到了 295.9 公里的事故，都出现了回堵，足足有8公里的一个状况，等待车流消化，现在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南北双向原本打算要通过麻豆站北跑道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同时占用往南方向的内线和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3.8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74线东向 6.3 公里过南屯一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东在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淹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

0: 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才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3:09，天天931进入了第三个小时。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车多啊。那西行要在自由路下平面的朋友也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跟乐利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另外呢，在台南市北区的裕德路跟文成路口啊，也几乎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呢，在安平区的民权路四段跟基贤六街的交汇路口，也几乎有交通事故的讯息。此外，在台南的麻豆，在麻豆交流道往麻豆圆环双向，目前是车多的。台南的永康区，刚刚提到中正北路跟和平东路口有车祸。此外，在台南的同样永康的朋友要注意，小东路677号前面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至于在台南的七股啊，台17线162公里，在国姓桥之前呢，目前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国道1号南下的瑞隆路出口匝道，车子呢一步一步下，结果有人看到有一位行人逆向呢从出口走上了高速公路。现在如果你接近南下的瑞隆路出口的话，帮我们注意下这位行人的安全好吗？不晓得他走上来了没有，那走上来之后呢是继续要往北上的方向走，那在南下接近瑞隆路这一带的朋友就要格外的小心注意了。那至于在目前国道1号持续关注在 295.9 公里，这是在麻豆战备跑道北端，稍早有一部车辆啊，是一部化学槽车从南下整个冲撞到了对向然后翻覆。那现在呢还在做处理当中，北上部分全车道封闭进行管制处理，南下部分的中内线被占用，双向都呈现了车多回堵，将近有8-9公里长，请北上的朋友呢在麻豆交流道就先下平面来改道行驶，那么南下部分的朋友呢在新营出口啊来下平面，看来应该还来得及啊。如果担心在新营出口呢后续要下平面不容易，嘉义系统呢也是一个改道的考量，提供给您作为参考。3:12，有路况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国道3号南下的 369.5-370.3 田寮路段的外侧，还有田寮入口跟加速车道，目前都有边坡维护工程在进行当中，南下再来到田寮路段的朋友请留心注意现场工程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一座渔港，一间公厕，竟然成了一名50岁男子暂时的家。高雄小港凤鼻头渔港，林姓男子因为失业，又没有家人可以依靠，3个多月来长期露宿在公厕旁。警方陆续接获民众反映后，大林派出所所长吴文清到场了解。原本只是想先送上一些饮水跟食物，却在深入了解后，决定替林先生多做一点，想办法帮他找到一个真正可以安身的地方。于是，一场从渔港开始的暖心接力就此展开。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带您一起来听听这段故事。
2: 要民众有报案，那我们有过去看。我本来以为是一般的流浪汉呢，可是看起来又不太像。那后来民众报了好几次案，过去看了一下，他还是待在那边。我就觉得他不像一般的流浪汉，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中年失业，然后没有家属，就觉得说看起来有点可怜，然后我们就主动去拿了好几箱泡面跟饮水给他果腹了。
1: 后来吴所长了解到，林先生因为中年失业，加上没有家人可以依靠，才会长期露宿在街头。虽然每个月都领取一些补助，但因为没有达到市政府社会局公费安置的标准，也让他的安置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他开始思考，能不能替林先生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安心生活的地方。
2: 当初找一些社会资源哦，有些人对于像这样陌生的男子哦，会有排斥啊。后来透过我们那个行政组的组长，吴世贤吴组长哦，也帮忙大力帮忙，找到一个很支持我们警察局，我们分局的顾问，就是圣安宫的主委那个罗主委啊，他们那边有便当，平时会有发放便当的活动啊。那至少他吃的没有问题，那住的话在高架桥旁边那边也有安身的地方。后来那个他就暂时在那边安住嘛，然后我后来也透过网络去找到清洁工作在仁武，现在我正当的工作就是每一天就是1200现领的临时工去做。另外我还提供了，因为他住的地方哦是在蚊虫可能比较多，后来我

0: 帮他买一个帐篷，他的摩托车也坏掉了啊，那个手机，他本来有一个手机的，但是也没有，我又怕他找到工作以后没有办法联络，又帮他把那个电话卡开通，还有那个什么，又帮他把那个摩托车给修好，让他有代步的工具啊。
1: 从四月第一次接获民众反映，到七月份积极寻找安置资源，林先生的生活或许没有办法一夕之间完全改变，但至少他不再需要一个人睡在渔港旁。而在这段过程当中，他遇到的不只是吴文清所长，还有愿意提供住宿以及膳食的圣安宫，以及每一个愿意多关心他一点的人。有时候一个人陷入困境，不一定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人生刚好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拉他一把，或许就能让他重新看见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
0: 我是希望说，有些中年失业的或是面临人生困境的朋友们啊，世界是美丽的，也是慈悲的，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浪就把自己的那个心性给挫折掉了，那是很可惜。我也希望说去勉励每一位处在逆境的朋友，我希望他们能够加油，然后勉励自己，然后能把这个难关度过，因为风雨之后还是会有晴天啊。希望说这些朋友们能加油加油加油。
1: 一瓶水，一份食物，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看似都是生活里面的小事，但对正在低谷的人来说，却可能是重新站起来的力量。警察守护的不只是治安，有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仍然相信这个社会有愿意伸手帮助他的那份希望。

请注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瑞隆路出口匝道，很多人通报啊，一位男子呢逆向走上了国道。现在在国一南下的瑞隆路路段吗？帮我确认一下他的位置好吗？这个

这是来自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吉豆彩》，在国道一号的瑞隆路南下出口，有一位男子呢逆向走上了高速公路啊。那么在出口匝道的人都被他吓了一跳。现在呢，他持续的往这个高速公路走啊，请您注意。他说是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段。好，原本在瑞隆路，怎么跑到中正路去了？南下的部分呢，这个我稍微来厘清一下哈。那在台八八的东向靠近大寮出口之前，有小猫咪坐在内线车道，非常的危险。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路段 253.2 到 253.4， 在第二车道跟第三车道之间有很大很大的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安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中正路出口车子比较多，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关照一下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就麻烦你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插播一下啊，刚刚从南下的瑞隆路出口逆向走上来的这位行人，已经来到了中正这一带啊，369附近，请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

刚刚从南下的瑞隆路出口逆向上高速公路的这位行人呢，已经走到了中正路段啊。南下在中正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稍后准备收听三点半的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杨静。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沈卓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过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4: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3: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预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5: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

0: 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瑞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88%。
1: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0: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36，在国道1号发生在 295.9 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北端过了下营系统的事故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因此呢导致道路现在是完全封闭的。那在麻豆北上，从麻豆开始过后的车行速度就非常的缓慢，所以要建议朋友们在北端的北上的麻豆出口啊，先下平面。那么南下部分呢，也是非常拥塞啊。同样因为事故的关系，占用了中内两线车道。南下从新营一路到下营系统，几乎成为了一个大型停车场，车子定点不动啊，在等待事故的排除。朋友们，请可以的话，在南下的新营出口啊，我们先下平面，或者是干脆在嘉义系统啊，汇进快速道路，重新来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因为真的是塞得很严重，朋友们真的很辛苦啊。那这起事故呢，目前依然在处理。那另外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刚刚南下的瑞隆路出口，有位行人呢逆向走了上来，现在呢走在中正这一带啊，那担心他待会儿可能会从中正路的入口来下去高速公路的平面，所以呢，在目前如果你在国道一号准备要利用南下的中正路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也要留心注意。那当然，它可能也有这个几率是继续在主线车道上面行走，所以南下的部分呢，在九如啊一路到中正，我们都要留心注意一下下啊。好，在南下的 368.7 这个阿贝呢，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方，南下的 368.7 走在外侧路肩，持续是逆向走在高速公路当中啊。也谢谢陆续有好多热心的听众打电话进来通知，好，我们彼此互相关注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现在靠近高雄的中正路段，这位男性呢持续的走在外路间，朋友们留心注意他的安全，您自己也小心哈。那在任何路段如果还有状况，再麻烦随时帮忙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感谢大家哦。

0: 孙子涵的歌曲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好，从世界路过，大家呢有缘一场，但是从高速公路来路过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8.7, 现在可能已经更往北了，有一位行人呢从瑞隆路的南下出口走了上来，一路逆向往北走啊。那现在呢不晓得有没有找到这个任何地方可以让他先下平面的啊。我也担心他从中正路的南下入口来逆向下去，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正打算利用中正路的南下入口来上高速公路，也要格外的留心注意啊。那在中正路这一带的朋友也请留心，在外路间呢有行人逆向走上了高速公路，请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哦。
1: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2: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3: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1: 演出黄金卡司将由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2: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3: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 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

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

0: 电台
1: 3:45，继续来关注那个这位男性啊，走在高速公路，现在他的位置又更往北了，在南下的367.5，高雄的中正路段。那他持续往逆向往北走，那有一部白色的小客车停了下来，跟他在讲话当中，应该是在告诉他，走错了地方，在了解要怎么样来帮助他哦。所以在南下的朋友也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一位。这一部白色小客车人员的安全。南下现在在靠近高雄的中正路这一带 367.5， 看到路间呢有行人误闯了高速公路，那有一部白色小客车呢停在路边，跟他在对话当中，请您留心注意了。3:46，至于在国道一号麻豆站被跑到北端所发生的事故呢，持续的还在做处理当中。那么在南下部北上部分呢，回堵到了麻豆啊，所以在麻豆出口就要来下平面。那另外南下部分呢也是相当的辛苦，南下从新营到下营系统一路当中的行车速度几乎是大概10公里不到啊，有些地方呢甚至是完全定点不动的。南下朋友真的是强烈建议您在新营出口赶快下平面，如果这个地方担心会有这个排队的状况，那也许我们在嘉义系统啊就可以汇入快速道路，利用嘉义系统所汇进的台82线重新规划我们的动线，再利用到国道三号来重新的利用这个高速公路，那避免让自己塞在国道一号上面啊，提供给大家。3:47，来自 Alex 杜德伟跟苏慧伦所带来的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好了，听完一首歌，我的心情也这个放松了，因为南下一直在提到说有一位行人逆向走上了高速公路。好，从这个所收到的照片里面，是一个白发的老先生啊，还好巡逻车呢已经成功的拦截，准备要把护送下平面，可以松一口气了哈。要不然刚刚一直担心他一直走一直走，不晓得走到哪里，如果刚好有车辆稍微靠近他一些些呢，担心出了状况。还好啊，已经有我们的巡逻员警成功的拦截，谢谢你们哈。也非常感谢刚刚陆续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们，你们的热心我们都收到了。

来自李圣杰带来的歌曲，发生在国道一号295.9公里的事故，就是一部槽车呢从南下冲撞到了对向的北上车道。那现在北上是全线封闭在进行处理，南下也占用了中内两线，双向都回堵了有9公里哦。所以北上的朋友刚刚一直建议您在麻豆先下平面哦，来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南下部分呢在新营或者是更早我们在嘉义系统啊，就先行的利用台82线来改道，利用国道3号，避免让自己呢深陷在车阵当中，相当辛苦。台88东向在靠近大寮，直标 4.7， 这只小猫咪还是很坚持的，坐在内线车道当中，不知道它自己很危险。台88东向的朋友请小心哈，在直标 4.7 过了凤山大寮之前的内线有一只小猫咪。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会，待会儿4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的下午1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呢，这一起发生在中山高的交通事故，还是要持续的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这个是发生在中山高的麻豆站被跑道的路段，先前呢有槽车翻覆了，那它是由南下的方向呢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所以呢目前双向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那其中在南下的部分呢，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内侧的车道，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在南下的部分呢，后方是回堵了将近9公里，在南下的麻豆站被道路段，目前回堵了将近9公里的车阵。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可以先从新营交流道下来之后呢，先改走平面的路段，然后呢，再重新的从麻豆交流道来接回中山高。那这一起槽化车自撞的事故呢，除了有影响到南下的方向之外，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是封闭了全线车道在进行处理。北上呢在下营系统到新营交流道之间是管制封闭，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麻烦你来改道行驶。你可以选择从麻豆交流道先下来，或者是改走台84线哦。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你可以先下麻豆交流道，或者是持续往前来到台84线之后再来改道行驶。好啦，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还是持续提醒大家，先前发生在中山高麻豆站被跑道这个槽化车自撞从南下的方向翻覆到北上的车道的这一起事故，现在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呢，通通都是有受到影响的，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做一下改道的规划，先来避开这个受到事故影响所以呢有回堵的路段。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白河地磅指标316到312公里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当中，现场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台南市的麻豆区，现在呢从麻豆交流道到麻豆圆环之间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是在麻豆区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心注意了，目前从麻豆交流道到麻豆圆环之间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想闹。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光年之外》，在台九线南下433.7公里，就在草埔森永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说是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4.7公里，台八八往东靠近大寮交流道，现在说有一只小猫咪就坐在内侧的车道上面了，请经过驾驶朋友多多小心了。在台八八往东，现在说靠近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猫咪就坐在这里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关于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的麻豆站背道北端所发生的这一起槽化车翻车的事故，现在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北上的方向呢是封闭了全线的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到了麻豆交流道的路段了。现在在北上过了安定之后，来到了麻豆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就在刚刚全线车道都是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后方一样都还是车多回度。目前南下的方向呢，是从新营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下营系统沿线，通通呢都还是相当的不好走，大概都是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呢，现在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准备来到麻豆站备道路段的话，还是会建议你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如果说你是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会建议你先下新营交流道，改走平面路段，再从麻豆交流道重新的来回到中山高上面。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北上方向的朋友，会建议你可以先从麻豆交流道下来，或者是改走台84线，来避开前方受到了事故所以呢暂时管制封闭的路段。

那刑事局呢，最近呢也是有陆续接获到蛮多的电信小额付款的诈骗案件，尤其呢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期间哦，所以呢学生族群使用网络的时间还是会比较多，家长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那所谓的电信小额付款的诈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法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首先呢，诈骗集团哦会先建立一个跟被害人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非常相似的社群媒体的假账号，然后呢再透过私讯来扬称说，自己的这个手机故障了，或者是呢账号遭到了锁定，临时需要验证码，然后呢就要求这个被害人来协助接收简讯，而等到被害人呢来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码以及 OTP 的验证码之后，这个诈骗集团哦他就会马上利用电信的小额付款来完成线上的消费，而被害人呢要直到收到了扣款的通知之后才会惊觉说，哇，自己呢是落入了诈骗的陷阱。那像是呢就有发生了一些学生被骗的案例哦，像是呢有南部的一名国中生就收到了跟他的好朋友的账号只差了一个英文字母的 IG 的账号来私讯，然后呢对方就声称自己遇到了紧急的状况了，需要借用手机来收取验证码，而这个国中生他没有察觉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假的账号，以为呢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就依照指示提供了门号以及验证码，结果随即他就收到了新台币4078元的电信小额的付款通知。那另外呢，像是在北部呢也是有发生有国小的小朋友一样也是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然后呢他是在短时间里面就连续提供对方两组的验证码，结果呢就分别呢被盗刷了3488元以及4078元，等于说这个国小的小朋友他总共是被骗了新台币7566元。那这两个案件呢都是发生在7月份，所以都是非常近期的事情，而刑事局在比对了相关案件的这个记录之后就发现，其实诈骗集团呢应该就是在取得了被害人的手机门号还有验证码之后，就利用这种电信小额付款的功能去购买了游戏平台的相关数位服务。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手机的验证码呢它就代表付款的授权，请千万不要直接提供给任何人，就算对方他自称是你的家人朋友，也应该要透过你们之间原本的这个联络的方式来再次去确认对方的身份。如果说真的是收到了不明的电信扣款的通知呢，也请大家要立即来联系电信的业者来停用相关的服务，并且呢向警方来报案，这样子才有办法去尽量的来降低财产的损失。好啦，这个是有关于近期蛮常见的电信小额付款的诈骗，尤其现在还在暑假的期间哦，也是陆续的有一些学生族群是被骗了，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还是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来一次 Mayday 五月天所演唱的入阵曲。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上午的4:22，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三路741号，靠近凤林三路733巷的交叉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汇路口，左营区在太华街靠近富民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一段38号前面，现在各自都有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말하지않아도처음에좀식어가는마음이슬퍼서另外也是持续提醒，先前说在中山高的麻豆站被盗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南下的部分呢是全线车道都已经可以通过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9公里的车阵，现在南下从新营来到了下营系统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虽然说现在南下方向已经可以通过，但是请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而至于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在麻豆站被盗的路段，这一起事故呢还是封闭了全线的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所以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要来改道行驶，在北上的295.9公里麻豆站被盗北端的路段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全线都没有办法通行，请你提前的先下麻豆交流道，或者是改从台84线来行驶。

0: 上午的4:26听到的歌曲 Summer Night， 目前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都是落在30到60公里之间的车行速度，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再来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台九线南下草埔森永隧道里面，在外侧车道有故障的小客车正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台88往东指标4.7公里，在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猫咪误闯，坐在内侧的车道，我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来到台88东向靠近大寮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麻烦再来帮我们避开内侧的车道，来避开这一只小猫咪。还有另外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古山区，现在在古山区的博爱二路往南下的方向，刚过大顺营路的交叉路口，就在外侧车道发生了3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了在古山区博爱二路往南下的方向，过了大顺一路之后，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发生3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1: 伴随着盛夏午后的气温热到
0: 真，来一次克里夫所演唱谢谢你开花了。等一下呢，在4:30来一起收听到的是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警广感谢你的帮忙。另外来补充，在左营的翠华路跟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在翠华路跟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交通的事故。

另外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15.2 到北上的 312.9 公里，这边是在靠近白河地磅的路段，受到了内线跟中间车道的工程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现在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围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利用国三往北上方向，准备呢会经过到白河地磅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的斟酌一下。那也请大家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跟中间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工程进行当中。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3: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设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俩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在7月拍板，我国是属于 10% 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伴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4: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5: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4: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够获得身体组成还有体力分析，一同来挑战50公斤的握力成绩。记者吴英迪的报道。
6: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7: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

0: 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三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两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1: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也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气温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5: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4: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6: 嗯，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4: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5: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4: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6: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4: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5: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4:38，听完金矿新闻，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白河地磅的路段，指标呢大概是在316到312公里。现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受到了这个施工影响，后方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现在北上从东山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白河地磅沿线，通通的都是呈现车多，都是相当的走走停停。主要呢是因为北上靠近白河地磅的路段，现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此外，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博爱二路往南下的方向，过了大顺一路之后，有发生3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现在呢是占用外侧车道以及

挤满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在博爱二路往南下的方向，从明诚三路到大顺一路之间，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上午的4:42，那先前说在中山高的麻豆站被道路段有发生了槽车翻覆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南下的方向呢是已经开放通行，但是还是有回堵的车流了。目前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沿路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呢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另外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从这个麻豆站被道路段呢是封闭了全线的车道哦，从这个下营系统来到了新营沿线，现在持续的封闭当中。而受到了这个封闭路段的影响，现在呢已经往后的回堵到了麻豆路段了。现在在北上从麻豆来到下营系统沿线，大概也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会建议你呢来稍微的斟酌一下了。那尤其现在看起来，在这个路段呢还有正在下雨的这个状况了。所以天雨路滑，再加上车子很多的关系，请大家务必多多小心。目前在北上过了安定之后，一路来到麻豆，再来到下营系统沿线，统统都是呈现车多。主要呢是因为在麻豆站被道的北端这里有发生槽车翻覆的事故，那北上的方向还是封闭全线的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朋友呢，还是会建议你哦，或许呢也可以先从麻豆，或者是你可以更早的就先来下交流道，或者是呢你可以来到了下营系统这边之后，再改从台84线来改道行驶，来避开前方因为事故所以暂时封闭的路段。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白河地磅，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后方是回堵到了东山服务区的路段了。如果说你是利用国三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

欢迎来到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地磅之间，一样麻烦你发挥耐心，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61.2 公里

带有一只汽车的保险杆一样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刚我们提到说，在高雄古山的博爱二路往南过了大顺营路之后发生的这一起三部车辆的事故，现在呢是移到了路边进行后续的处理。不过呢，在博爱二路往南，从明华路到大顺营路沿线，现在持续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察哈尔一街到石泉一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另外的车多路段包括在林雅区中正一路，现在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

以及在台南市的西港区中山路411号的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是稍早之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麻豆区的麻豆交流道一路来到了麻豆圆环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如果说你是来到麻豆地区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多多的小心。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来自 SHE 所演唱的《星光》。

0: 高龄长辈因为体力以及视力衰退，加上反应力、行动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多少都会跟着年岁增长而下降。为了安全起见，提醒长辈天色昏暗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1: 许多长辈经常在清晨出门运动或夜晚外出，有时因为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年长的朋友，外出时要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或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反光手环，并且注意交通规则，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另外也要提醒长辈们，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秒数足够时再穿越道路，并遵守五步骤：停、看、转、挥、动，以确保自身安全。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进入大型车内轮差范围及视觉死角区块，防止意外被卷入导致事故发生。绿灯行，红灯停，绿灯秒数不足时就千万不要强行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4: 阿嫂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嗯，这是什么？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准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厝内嘛有一挂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6: 上午的4:52，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295.9公里，也就是在麻豆站被盗的路段了，受到了先前槽化车翻车的事故影响，现在主线路段持续的是管制封闭，还在进行路面的清理作业。而虽然说南下的方向呢，在稍早之前已经恢复了通车，但是在南下的部分，后方还是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现在南下从新营路段过后，一样都还是车多多。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受到了管制封闭的影响，所以目前北上的部分呢是回堵了将近7公里左右的车阵。北上在过了安定之后，来到了麻豆路段沿线，持续的都是车多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现在在临近下班的时间，准备利用到中山高的这个新营到麻豆之间的朋友，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可能都要麻烦你再来发挥一下耐心了。

来自奎刚所演唱的《无着时》，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白河地坝，指标316到312公里，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后方回渡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从东山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白河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整个路段的平均车速大概是不到20公里哦，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如果说你现在临近下班的时间，准备呢要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会建议你呢或许可以来先从柳营交流道来下国道三号哦，来尽量的先改道行驶，因为当你持续往前来到了东山服务区过后，再持续来到了白河路段沿线，现在通通呢都是呈现大排长龙，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国三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次建议你或许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众一路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西一路来到了民族路，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大众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一样都是呈现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现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是交通事故的部分，其中包括在左营的文字路跟孟子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军校路跟海公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另外包括在小港区的崇文路跟汉民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一样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大寮区的农场路靠近河堤路二段，现在也有车祸处理当中。另外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北上的方向，过了金属工业中心之后，在外侧的这个汽车道有2只铁棍掉落，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多多小心。等一下5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封闭北上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156.8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散落纸板，请小心闪避。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北上柳营到白河是车流瓶颈点，是因为受到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的影响，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公里过阳错交流道保特瓶和塑胶袋散落，请务必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好，那首先呢是有关于这一期我们从上节目开始呢直到现在一直在来提醒大家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而得后续的处理状况了。这个是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 295.9 公里，就在马豆站备道的路段，先前呢是有发生了一台槽化车自撞，然后从南下的这个方向呢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的这一起事故。而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总算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在中山高马豆站被盗的事故现在总算是已经完全的排除。那在南下的部分车流呢是已经慢慢的疏解，目前南下是回堵将近2公里的车阵，而在北上的部分呢现在还是回堵了将近7公里。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呢要来到了中山高马豆站被盗路段驾驶朋友，基本上呢都是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呢在南北双向一样都还是有回堵的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持续往前来到中山高北上的254.5公里，中山高北上254.5，也就是在过了这个民雄交流道之后靠近大林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呢有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内侧的车道哦。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多的小心了。目前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254.5公里，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个地方看起来雨势蛮大的，天雨路滑，再加上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的追撞，请大家提前的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了。这个是在北上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提前的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边有发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看起来还在等待处理。另外也是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指标316到312公里，这边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后方一路的回堵到了东山服务区。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是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或许看看你呢是不是要提前的从柳营交流道先下来哦，因为持续往前来到东山服务区，再来到了白河地磅路段，现在持续都是车多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291公里，台61线南下现在在将军交流道的路段，说在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而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从飞机路到平和东路沿线通通呢都是有车多的状况。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从飞机路到平和东路沿线目前呢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发挥耐心。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麻豆警分局的回报哦，就是呢虽然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的麻豆站备道的路段先前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稍早之前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呢因为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也是有影响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像是呢我们先前也有提到说在麻豆区的麻豆交流道来到麻豆圆环沿线通通呢都是有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呢麻豆分局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从麻豆交流道来改道的驾驶朋友，在行驶到像是麻家路麻豆圆环的这个五岔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小心，现场呢是有员警在这边指挥交通，请大家务必

意要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小心的通过，因为在这边呢，这个圆环哦，它是一个五岔的路口，再加上现在是下班的时间，车子相当相当的多，请大家务必多多的小心。

那另外目前说在高雄市的田寮区高40乡道 12.1 公里这边是在大安路，说双向路段呢都是封闭的，因为这边有发生了道路崩塌的状况了。再次提醒了说在高雄市的田寮区在高40乡道指标 12.1 公里在大安路这边有发生了道路崩塌的状况，所以目前双向路段都是封闭，都是没有办法通行。另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七贤二路跟同爱街的交叉路口，在新兴区的七贤二路跟同爱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华冈路63号前面，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场一样都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都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尽管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上午的5:12，首先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来自王芷蕾所演唱《冷冷的夏》。

0: 这来自王者雷所演唱《冷冷的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80.1 公里，国道三号往北指标 280.1， 也就是在靠近梅山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现场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了。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往北，现在靠近梅山交流道中间跟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1: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2: 哎呦，阿嬷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3: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1: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3: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3: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1: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时间来到下午5:18，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254.5公里北上，在民雄路段所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下营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大概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从南下的下营系统过后，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呢都是持续的车多。那其中包括永康到大湾，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中山四路来到了高雄末端，以及在北上的高雄瑞隆路来到高雄，北上呢从这个麻豆来到了下营系统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如果说你会来到这几个路段，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北靠近白河地磅站内线跟中间车道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后方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回堵，从这个北上的东山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白河交流道沿线，现在大

大概都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驾驶朋友，还是会建议你或许呢可以从柳营交流道就先来离开国道三号哦，因为现在持续往前，整个路段通通都是相当的回堵。以及在国三往北指标 280.5 靠近梅山交流道，则是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

那另外呢，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在稍早之前呢，这个发生在中山高的麻豆站被道路段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稍早之前，大概是在4:53左右的时候，通通都是已经排除，都是已经全线开放通车。但是呢，在周边的平面道路，一样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麻豆警分局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从麻豆交流道来改道的驾驶朋友，在行驶到像是麻家路，还有麻豆圆环的五岔路口的时候，都还是要多多的小心。这边下班时间哦，车子本来就比较多，那现场呢也有相关的同仁在进行指挥疏导，再麻烦大家要来多加的配合。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而目前呢，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337.5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哦。

这是来自赵传所演唱《文流 A 杂波郎》，现在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目前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来上国道入口匝道的方向，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而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像是在凤南路、还有在新兴路以及在新南路，在这一些交流道周边的路段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再麻烦我们的驾驶

来自赵传 When Do A 扎波郎持续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在靠近白河地磅的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的工程，导致后方一路的是回堵到了柳营路段了。所以呢，如果说你下班时间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会再次的来建议你，或许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可以先从柳营交流道来离开这个前方的施工路段。而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297到296公里，在麻豆站被道的内侧车道，现在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等一下在歌曲声过后5:30关心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南化区传出凶杀案，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所以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1小时之后逮捕到凶嫌，依法送办。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4: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设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1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俩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曾经因为酒驾多次被判刑以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酒测值高达0.98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以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徐俊秀的报道。
5: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依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6: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0.98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5: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餐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肇事的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的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电子烟之后倒下，检验呈依托咪酯的阳性反应，遭警方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5: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7: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君。

0: 秀高雄报道，
1: 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义豪的报道。
2: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二十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二十二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即将迎来重要的里程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台南车站地下化工程现场来视察，宣告九月正式揭牌，下地通车进入倒数的阶段。魏金妮的报道。
4: 这个地方哈，卖店可以
5: 卖店啊，我们有几个，你跟部长。
6: 前往台南车站地下化工程现场视察，台南市长黄伟哲跟交通部铁道局台铁公司共同了解地下车站各项设施跟工程进度。他说：“
4: 那非常谢谢铁道局，感谢台铁公司啊，这么样大力能够帮忙，让这个工程进度顺利，历经了许久。”还有一些民众哈的深深的期待的台铁台南站，即将在接下来就要通车。我们九月十号恭请到总统来做台南站的揭牌。接下来就开始宣布要倒数。
6: 市长视察了地下车站下城广场、穿堂层、月台层、验票闸门跟售票口等旅客服务设施，相关设施目前多已完成，相信在各单位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铁路下地通车的目标能够顺利完成，要让台南站持续发挥重要交通枢纽功能，以现代化设施服务最大多数的民众。交通局也表示，后续林森站跟南台南站预计分别在118年9月跟119年9月完工启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的鲜果持续攻进海外市场，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积极拓展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市场，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量已经接近70公吨，比去年同期成长了近五成，拓销成绩相当亮眼。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农业局持续抢攻新马市场，八月十九号前在新加坡多家门市推出红星芭乐促销，透过试吃与通路行销，持续提升台湾鲜果在海外市场的能见度。除了芭乐、蜜枣、木瓜、莲雾等高雄鲜果也陆续登上新加坡超市货架。农业局行销辅导科科长林湘勋说：“
7: 今年高雄市政府在新马市场的推广。”其实不只是把水果送出去，更希望让消费者认识高雄首选的品质，像红星芭乐就是近期主打的品项。我们透过超市上架、现场试吃，让消费者直接吃到高雄水果的新鲜与甜度。
2: 未来农业局也会持续依照新马市场的需求，推出更多元的行销活动，从热销水果带动更多高雄特色农产走向海外。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8: 尽管气象站
1: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吴嘉荣告诉大家。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同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八月十七日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各地主要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午后局部地区对流发展旺盛，有短暂雷阵雨，而且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气温方面，白天高温35至37度，低温24至25度，感觉相当闷热。接下来关心明天天气。8月18日受到低压带影响， 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

0: 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约26至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到高温炎热。外出请注意防晒，并适时补充水分，严防热伤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您好，先提醒您，目前在燕巢区的凤家路凤城路交叉路口，燕巢区凤家路凤城路交叉路口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高雄市南子区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周边路段，南洋路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以及新西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排队，大中一路往西方向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辆相当的多。而在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周边路段国石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沿线周边道路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的出口都有出现排队的车阵。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路段，林雅区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都是车流量大，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寮到五甲系统沿线车流量大不好走，而台八八西向下凤山交流道的出口也有出现排队的情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朋友，预计从今天8月17号到8月19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小港区的南新路从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而在明天8月18号星期二，预计早上8点到下午6点，林雅区的林森二路从新中一路到三多三路之间，还有忠孝二路从新中一路到三多三路之间的路段，都是预计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来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也请您尽量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

那目前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啊，指标呢在318公里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个地方本来车子就很多，主要呢是因为在北上靠近白河地坝，现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呢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后方一路的是回堵到了柳营路段。而目前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还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所以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请大家呢，还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在台八八往西指标。

是在 1.2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高一自由路的出入口，现在号志灯故障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多区正在下雨，请驾驶朋友小心行车。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陵路段从长龙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玉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教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教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教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先来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34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先前在内。

0: 一侧车道发生了小货车以及两部小客车的追撞，那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两公里的车阵。先前北上过高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往南指标316.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以及府内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罗安上线。Hello， 罗安你好。
1: 哎，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车多，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和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间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三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新园乡的卧龙路、台十七线三岔路口，以及内埔乡的昭盛路302号前，及屏东市区的复兴南路一段451巷及顶宅街51巷口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时注意安全。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用路人彼此都是生命的同行者，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起事故的主角，驾驶人请记住，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放慢速度，注意左右，有行人就要停让，不让行人吃上罚单留下遗憾，行人也别贴纸，走行人穿越道遵循号志指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通过马路，停让是一种尊重，守法是最基本的善良，尊重行人你我都有责，让我们一起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罗安。

好的，那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的316.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所占用到的是外侧以及府内的车道，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整个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多。而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现在也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如果说你现在来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相当辛苦的路段哦。因为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在白河地磅的路段内线跟中间车道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后方通通都是呈现回堵，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现在北上从东山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白河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子相当相当的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还是会建议你或许呢可以改从柳营交流道先下来之后呢来离开国道三号，因为如果说你持续往前来到了白河路段的话，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新竹交流道，现在大概是不到40公里的车。

0: 飞行速度，还有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其中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道路，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高一的自由路的出入口这边号志灯故障了，现场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来到这里的驾驶朋友也是多加的小心。另外是先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往西指标 1.2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了。那如果说有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现在说明诚二路靠近明仁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1: 来民努力也就用努力也不塞，
0: 来自江蕙江淑娜所演唱《红吹 A 晚风》。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6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7: Yes。
1: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到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晚上6:05，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首先呢，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要往麻豆站北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

0: 也整修，国山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哦，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同样也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山北上的322.4到321.8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是有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麻豆战备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稍微是有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南下从过麻豆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科要往仁德战备道的路段，持续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还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三北上315.2到312.9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回堵将近有5公里左右，已经快要到东山服务区的路段了，在这里建议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行驶。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古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依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这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歌曲《你的香气》。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来到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从北上的高科道路竹，北上从下营系统往新营沿线，现在的平均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而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呢，目前在北上指标 296.5 到296公里，也就是在麻豆站备道的路段受到了先前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还是暂时封闭了内侧的车道，在进行后续的路面修复的工程了。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了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因为现场的这个路面是有受到了影响的，所以呢是封闭了内侧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未来到马豆站备道路段的朋友，再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了。另外利用到国道三号的朋友，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靠近柳营交流道，指标是 322.4 到 321.8， 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地盘灌浆的工程持续的进行。而持续往前来到了北上的 315.2 到 312.9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白河地磅的路段，现在是封闭中间跟内侧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施工的作业。而后方一路的回堵到了东山服务区，现在在北上的东山服务区来到了白河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想要先来避开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会建议你或许可以先从柳营交流道来离开国道三号。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往南下的方向，现在是从察哈尔一街到石泉一路之间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现在在万丹路跟杰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那在稍早之前哦，本来呢在麻豆区受到了国道上面的事故影响，所以呢有影响到了麻豆交流道周边的平面道路的车行速度。但是呢因为随着车流的慢慢消化，所以目前说包括在麻豆区的麻家路，还有在麻豆圆环的五岔路口，通通都是已经恢复交通的顺畅。如果说你要来到麻豆区的驾驶朋友，这些路段现在基本上都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另外呢是稍早之前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高一自由路的出入口这边号志灯有故障的状况，而现场说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晚上6:16送上来一次秋风泽范随爱人，有路况报警管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出门聚餐如果有喝酒，记得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找代驾服务，平安回家才能让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晚上6:21，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提醒大家，现在外头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了，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感谢林子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1.3公里，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现在在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请经过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指标351.3公里，现在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动，所占用的是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

那另外呢是几个施工的路段还是持续来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麻豆站背道，指标 296.5 到296公里，现在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柳营交流道，则是在外侧车道有地盘灌浆的工程。继续往前来到北上呢，现在基本上是从东山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白河地磅沿线，通通呢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都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甚至呢有一些路段呢是已经有呈现定点下来的状况了。主要呢是因为现在在北上靠近白河地磅的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是封闭起来，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后方通通都是大排长龙。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稍微的来斟酌一下了。现在北上从东山服务区一路来到了白河地磅沿线，通通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

为呢是有两个在高雄市的施工路段呢，要来提前的跟大家做提醒。首先呢是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三，每天晚上从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从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沿线，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哦。再次提醒了，是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三为止，每天晚上8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从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沿线，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以及在今天到这个礼拜三，每天晚上一样是从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的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这边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了。时间是一样的，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三晚上的8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过港隧道从前镇往旗津的方向有工程要来进行。以上这两个在晚上的施工路段是来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做行车上的参考，以及继续提醒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万丹路以及杰西路的交叉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大昌二路跟大昌二路157巷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

还有在前进区的中正四路103号前面，这里是靠近瑞元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留意喽。

那最后送上来一次叮当所演唱他还认不认得我，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呢要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纯，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上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一万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2: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1: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尤柔纯报道。
3: NCC 通常会8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为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4: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3: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政府透过新建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设宅已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6: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5: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

0: 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2: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1: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1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6: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

0: 5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机警，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原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0: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3: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4: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3: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4: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3: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在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6: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里子内公园内，是一座地上两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5: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肩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二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

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1: 3, 2, 1 Please sign the announcement document.
2: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3: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2: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5: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4: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6: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4: 队长 Gligid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7: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8: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7: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9: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7: 林孔昌跟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两名台人一月搭机游览日本熊本时坠机遇难，罹难者与事故机目前仍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熊本县警外包给吊挂业者，尝试以无人重机进行吊挂作业， 不过气象

0: 当厅已经在14号将阿苏中越喷发警戒等级升至第三级，县警也正考虑放弃吊挂作业。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96公里处麻豆站被跑道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载运双氧水的槽车在国道1号台南市下营区北上路段翻覆，驾驶脏器外漏死亡，槽体双氧水外泄，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消防局下午1:15获报，一辆双氧水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下营296公里北上路段翻覆，槽体疑似破坏，双氧水外泄，无法止漏。消防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稀释防护，现场一人脏器外漏，明显死亡，身份尚未确认。全线车道满布液体，味道刺鼻，交通陷入了瘫痪。现场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警消赶抵现场处置跟清洗路面。事故车辆下午4:11排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新营分队分队长陈真宗说，
2: 一部营业半年结车，驾驶人身份待查，疑似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撞击内侧护栏肇事，造成驾驶一人死亡，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本起事故于16:09南向全线开放通车，16:11事故车辆排除，目前现场事故碎片由公路段清扫。
1: 警方呼吁用路人车辆平时应定期保养维护，行车上路前务必做好车辆车况检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00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三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三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6: 黄男酒测值为零，并主动交付凯他命一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

0: 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2: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哈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泰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哈，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1: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服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政府协助推动通宵市场整建，获得台电允诺补助，其余经费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另外，福兴温泉区已经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温泉休闲观光区。记者陈怡玲报道。
3: 新建于民国41年的通宵镇公有零售市场，因建物老旧，经结构检测为危险建筑，建议拆除重建。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与通宵镇公所积极推动，已获得台电允诺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其余1000多万元配合款将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
4: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整修的这个内容，让以后这个婆婆妈妈还是我们帅哥美女要到市场消费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3: 另外，由县府主导规划的平安里活动中心二三楼将分别设置日照中心据点与安养中心，结合社会福利与卫生政策加惠乡亲。至于观光发展，福兴里温泉区的开发经中游资料确认有温泉，县府已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成休闲观光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七点零一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7.7到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跟着南下，国一南下93.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125.5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坪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哦，西屯三往北屯二，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长辈因为体力以及视力衰退，加上反应力、行动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多少都会跟着年岁增长而下降。为了安全起见，提醒长辈天色昏暗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1: 许多长辈经常在清晨出门运动或夜晚外出，有时因为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年长的朋友，外出时要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或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反光手环，并且注意交通规则，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另外也要提醒长辈们，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秒数足够时再穿越道路，并遵守五步骤：停、看、转、挥、动，以确保自身安全。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进入大型车内轮差范围及视觉死角区块，防止意外被卷入导致事故发生。绿灯行，红灯停，绿灯秒数不足时就千万不要强行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6: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

0: 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7号的乐咖事务所。好，来了解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15.4公里哦，也就是刚过东山服务区哦，有在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不过目前现场两台车子都已经移到外侧路肩，在做进行处理中了。不过再往前，在315.2开始，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还是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站背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22.4到321.8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麻豆站背道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要往这个路段会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在国一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三多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也都还是排队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收到国三北上315.2到312.9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要往该路段会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回流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古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得频繁变换车。

0: 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宾州各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道路上的最新消息了。跟你说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1: 好，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的朋友，除了刚留意一下怡婷所提供的车多路段，或者是有发生事故的路段，甚至是施工的路段，这边都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而在市区当中，也来看一下说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哦。包含稍早呢，有看到一个是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宪德路的宪德街的交叉路口。好，这边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宪德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好，另外有看到呈现比较拥塞的地方呢，看了一下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这边有特别显示在几个道路上面，包含在裕孝路，还有包含了像是呢，这边是在高速一街这里，以及在东门路哦，这边在仁德区的东门路，这边的话都有看到呢，呈现是车流量相当是稍微大了一点点的。不管你现在位置在哪里，那当然是遇到车多的情况，还是说呢正在行驶在道路上，安全车距是势必一定要保持好的齁。那如果有看到说其他的一些最新消息是我们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热心的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呢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由杨纯在空中一路从七点陪你到晚上十点啦。而你正在回家路上啦，请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然后呢一路收听警广。
2: 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0: 来自金曲歌后佩妮戴佩妮所演唱的《回家路上》。刚刚也收到李明服务队通知说呢，这个事故排除了。原本两台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县德街交叉路口哦，这边本来快车道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呢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另外补充到的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六段，在靠近尊安街这里，同样呢是有事故传出的哦。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呢，当然有其他的，有部分路段啦、是正在飘着雨的。那不然的话，是以车速影响方面的话，也只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还有稍微部分的车流而已。其他路段大致上还 OK， 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喽。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跟你分享今天什么事。我看了一下，其实在今天8月17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代际或者是特别的日子，但是我倒是呢在浏览新闻的时候有看到一个跟于波力士跟90岁的一个阿嬷的暖心故事，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哎。就发生在台中的太平区哦，我觉得这一起算是令人感到很揪心又无比温馨的小插曲啦。就是有一位已经年大概是90岁的一个陈姓阿嬷，然后他在昨天的时候啦，因为昨天有下了一场大雨嘛，然后难得天气变得比较稍微凉一点点之后，心想着趁着机会吼、难得就开开心心的自己呢出门去散步透透气。想说呢，哦，趁着凉凉的走走路运运动嘛，对不对？但是这一路上呢，就这样走着走着，竟然不小心的越走越远，甚至最后面就迷失在这个他们家可能有足足超过一公里远的陌生巷子当中了。啊，何里嘎仔呢？这有真的非常好心热心的民众经过之后，发现说，哎，这个长辈呢，怎么神情有点慌张？而且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孤立无援的感觉，就立刻拨打电话向警方这边求助。所以呢，这边新平派出所的员警陈志俊员警跟这个警专的实习生在接获通报之后，然后就立刻赶到现场哦。当时候阿嬷因为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体力真的是透支了啦，所以面对远景的关心，一时间可能在当下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远景当机立断呢，是先把阿嬷哦小心翼翼的先载回派出所，这样比较安全。那实习生呢，更展现出如同对待自己长辈丢不尴尬哈，但是细心照护又很温柔的对待。所以赶紧准备了像热腾腾的食物跟温开水，就想说哦，帮着阿嬷暖暖胃，然后呢让她稍微喘口气。等到阿嬷的体力恢复哦，精神也差不多恢复之后呢，远景非常耐心的陪伴在旁边，然后给她安抚一下，并且透过呢警用系统就真的顺利查出了阿嬷的身份。最后呢是开着巡逻车就一路贴心的护送阿嬷平安到达了家里。哇，所以你知道这个家属啊，一看到警察载着他的妈妈回来，真的是又惊又喜又心疼，就直呼说原本以为说阿嬷只是在附近走动走动运动啊，晚一点他可能就自己回来了，完全不知道说呢家里的这位老人家竟然已经迷路了。除了自责说自己没有随时盯紧啦，然后可是也向这个非常热心协助的警察们然后表达深深的感谢跟敬意。其实呢这不只是散步惊魂哦，也是守护要家中的长辈平安，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个案例。其实很多人呢可能心里会想说，老人家一辈子就住在这附近，所以对环境呢应该是很熟悉了。只是说住家周遭去散散步而已嘛，吹吹风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但这一则

新闻确确实实的呢，为大家敲响了一份警钟哦，就提醒我们岁月不饶人，而且长辈的体力跟记忆力可能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慢慢的退化了。所以看到像太平分局的分局长呢，李玉明分局长就特别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面有高龄的长辈啊，还是说像是记忆力开始走下坡的失智症的家人，平常除了多陪伴，然后随时留意一下他们动态之外，不妨在他们经常穿出门的衣服或者是外套明显的地方啦，你可以细心的绣上这个家属的联络电话，还是说可以让他们随身佩戴那种可以分别这个身份的一些功能的爱心手链啊，或者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小动作，其实都包含着全家人最深最浓的一个爱跟牵挂。那也可以呢，花一点点心思，多做一份准备，其实能够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就多那么一条防线啊。也许就是因为你的小小的贴心，也能够让长辈呢顺利的早点回到家了。

今天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早点回家》。你是不是刚下班而已呢？也正在回家路上，想必呢也应该希望可以早点回家哈。如果还没吃饭的话，待会记得呢，记得要吃一点点之

之外，也包含了有时候像是吃饱饭之后可以去散散步，或者是你可以找你们家中的长辈啊、一起去散步的话，也是可以不用感情啦吼。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1: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

0: 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市政。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王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攻击远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2: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10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远警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3: 该名旅客竟出拳及脚踢攻击远警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警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警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避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陈怡琳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5: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4: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啊，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

0: 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0: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1: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1: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7:40，我是杨纯，继续呢加入到了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这个时段的话，杨纯呢除了在这个景广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哦，因为正在进行联播的关系，所以呢这两个频道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南部地区整体车流的话呢，现在望过去看在国道上面的表现几乎恢复的都还蛮不错哦，但还是有看到有蛮多是算是这个施工标志也好，或者是呢这个某些路段还是有在下雨的情形，所以呢不管是在行经雨天的路段也好，或者是施工路段都帮我们小心经过。包含呢有车道缩减在国道1号北上的麻豆站备道路段这边的内线有在进行路面修复，

然后国三北上的两个地方哦，一个在靠近白河地磅之前有封闭中内线，另外一个则是呢在靠近柳营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同样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另外在市区当中目前也没有接到太多的更新哦。没路况当然就是好的路况，要持续维持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还是号志灯异常了，甚至哪台车子哦，现在呢开在道路上面居然没有开车灯的，都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透过广播的力量呢来唤醒它开灯吧。0800-000-123转五，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要聊到这一组的话，上个礼拜刚好介绍到了，他们是摇滚天团831，在上周末连续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他们没有翅膀的人演唱会，也是要庆祝他们呢成军18年，18岁生日。这两场演出，第一场就是因为歌迷太过热情了，直接呢让831唱到超时而被罚了50000块。但是老板呢超霸气的力挺说，来没关系齁，你们尽量唱没关系，所以让团员超感动的啊。而来到第二场的话更是嗨翻天，因为唱到经典歌曲不是男人的时候，没想到金曲歌王韦礼安居然从升降台呢惊喜现身，而且大家一起大合唱呢韦礼安的经典歌曲女孩，甚至还教起了这个现场的专属舞步哦。阿普呢跟团员们也都跟着跳起来了，很多粉丝们觉得说啊，平常看他们很摇滚，那没想到居然可以看到他们有跳舞的一面呢。而之后像831还跟韦礼安一起合唱了男男对唱版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也让很多很多歌迷觉得哇，这场演唱会这个庆祝18岁的生日呢真的很超很超值耶。来为你送上831的这一首作品没有翅膀的人，晚上7:44。

来自831组演唱的《没有翅膀的人》，晚上7:48，我是杨纯。再来要分享到呢，就是来关心一下这个新歌，也就是在今年的时候获得到了金曲歌王宝座的张震岳。张震岳最近也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了两场限定的一个叫做秘密基地，很迷你的一个小型演出。因为现场当中只邀请了400位的幸运歌迷可以来靠近哦。甚至呢其实有超过了怎么样去参加这场演出，是因为他们从超过5000份的投稿当中脱颖而出的这400位。而且每一位歌迷啊，他们都要就是身上都要有跟着阿岳张震岳音乐相关的故事。所以像他在现场当中呢，张震岳也有宣布说明年的4月即将呢要再次攻下了台北小巨蛋了。那刚刚提到这5000位投稿的幸运歌迷好了，都有这个抢先抢票权哦，所以还蛮贴心的啦。而其中一份投稿的话，这样望过去看啊，是来自阿岳33年前的一个高中老师。哇，这老师至今还珍藏着阿岳在1993年送给他的首张专辑，并且隔空的送上祝福，希望呢张震岳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甚至也直呼老师永远是你的粉丝，这一份师生情谊真的是蛮让人感动的。来为你送上张震岳的这首作品，叫做《感情勒索》。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感情勒索》。现在目前在道路上呢，从路网图或者是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没有看多的更新，那也看到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哈。再次谢谢驾驶朋友持续维持了。再要分享到这则消息呢，哇，讲到这一位，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不认识他，要说到的是来自永远的聂小倩哦，王祖贤。王祖贤吸引了22年的时间，依然还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女神。那她最近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要另类复出。就是怎么样另类呢？她把自己20岁到30岁这个演艺巅峰时期的肖像哦，她的一个照片，她的人像，正式授权给了一个游戏公司嘛。其实透过 AI 技术打造一个全 AI 的短片，而且重现了聂小倩啊、白素贞等等一些经典造型，所以他也成为了第一位啊，就是进行完整的这个 AI 人脸商业授权的女星。昨天呢，他就首度谈到这一次的合作，他展现出了超智慧的一句话，就是讲说，这 AI 的诞生本身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是用 AI， 不是被 AI 用哦。那他也笑声自己其实蛮喜新念旧的，然后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玩游戏，所以希望说借由这一次契机跟现代的年轻人在游戏里面相会跟认识他，虽然不是说真的回到演艺圈拍戏啦，但至少能够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哦，王祖贤他年轻时候的美貌，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很酷很酷的另类付出吧。我今天挑这首歌，是不是蛮应景这个农历7月份的呢？

0: 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1: 是说真的耶，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之后啊，很多的电视台然后也都会重播这个《倩女幽魂》，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每次播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还是忍不住会停下来，就算是播到一半好了，还是忍不住想要把它看完。虽然说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啦，但真的是所谓的经典就是这样啊。好了，有没有正在利用国道上的朋友呢？再次留意一下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站备道方向前进的话，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修复。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两个地方，一个在靠近到白河地方这边的中内线，还有在北上这边靠近到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有车道缩减哦。还有没有哪个地方是需要我们来在空中做提醒的？一样看到路况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啦。我也许不爱，搞
2: 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

0: 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北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当中，多点耐心。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是风风雨雨吹气平安顺福哈，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2: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
3: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感谢你打开景广来收听，不管是93.1的高雄分台，或者是94.7的台南分台哦。那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我的 IG， 尤其是粉丝团的话，现在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抽奖活动，时间就到明天中午12:00之前哦。那如果说来到了这个农历七月份，也是孝亲月啦。那其实说实在的，有很多人其实像我的话，是真的不太敢看一些恐怖片。除非像早期以前那种香港电影啊，林正英那一些的话，我还敢看。但现在你也知道，科技非常发达，所以有很多那种动画啊，还是一些效果做得非常逼真，然后声光效果的加成之下，其实老实讲，真的是要去到电影院看这些恐怖片，我还真的有点怕。但如果你是胆子够大、心脏够强的人，你可以来参加一下抽奖了。要送上的这一部呢，是在今年的中元节8月27号要上映的一个台湾正宗驱魔恐怖电影，叫做《纵邪四》哦，已经来到第四集了，《纵邪四》昆蒂拉娜。那今天要送，应该说是在粉丝团执行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则是要来抽出的是8月20号，也就是本周四嘛，对不对？本周四的一个特映会，电影特映会，在晚上的7:30的时间，在高雄大力189这边的影城哦。如果说你的时间啊，本周四的晚上你刚好可以，那你可以来呢，看能不能幸运被我抽到了。总共会抽出10位，那每一位的话都可以有2张的这个特映会的门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杨纯的粉丝团，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然后就在那个第一篇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抽奖办法。哦，有一个格式要留言哦 ，@ 一个你的朋友，然后呢，后面的标准的范例的话都在留言底下了，你可以看别人怎么留的。那也相信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分享之下啦，明天应该就是在中午过后啊，有时间的时候呢，就会抽出这幸运的10位朋友。到时候如果你有被抽到，底下留言呢有回复说哦，恭喜你中奖了，你再把你的姓名跟电话透过私讯的方式传给我就 OK 了齁。希望那个幸运的得奖得主就是你咯。只是说因为这部片的这个相关介绍，我就不在广播上面多说了，毕竟讲着讲着我可能会有点害怕。我也相信有些人呢，其实在这样的月份也好，或在空中也好，也不太想说听到这样子相关内容啦。那没关系好不好，就带你去看啊，看你们幸运被我抽到了。来为你送上大嘴巴的这一首作品

0: 来自大嘴巴的119，好的，现在目前有传出一起交通事故哦，可能也需要来请求支援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北上麻豆站备道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加上呢，在这个路段已经有在进行施工，在内线车道这地方，那事故呢刚好就在过了这个施工路段的没多久哈，才差几百公尺而已。所以呢，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首先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靠近到麻豆站备道，帮我们注意内线车道这边有在进行施工之外，过了施工路段之后，立刻又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地方也在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同样在内侧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那同样再把另外两个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哈，有车道缩减。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靠近白河地磅这边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有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今天乐事新鲜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蛮新鲜的事情啦。大家都知道说现在 AI 很流行嘛，甚至已经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你的社群平台里面。那当救护车遇到了 AI 智慧的一个号志呢？

好，这个刚刚呢在放衬乐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呢我打开了讯息来看一下齁，这边的话在现场当中有更正了，事故地点有占用了哪线车道，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就是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站备道路段，现在目前传出在 296.1 公里处的中线车道是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好，刚刚分享了这个当救护车遇到了 AI 智慧号志，其实可以看到说呢是在花莲慈济医院的周边有一些新的亮点。我今天看到的话，我就发现说诶，这个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甚至是很温暖跟科技感十足的好消息吧。就花莲县政府呢最近为了提升紧急救护的一个效率，所以携手了消防局跟民间科技团队，就在花莲的慈济医院的周边五个重要的路口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救护车优先通行的绿色通道。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这个系统到底有多聪明呢？据说过去救护车出勤的时候啦，往往都是得靠鸣笛声嘛，按喇叭，还是说沿途闪灯来提醒一下。那一路跟塞车呢，跟或者是跟红灯来进行搏斗。不过现在是透过结合像 AI 智慧交通号志跟车联网的一个技术哦，这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据说呢，当消防局的救护车执行紧急勤务靠近的时候，这系统就会自己去掌握及时的一个车辆位置，然后行驶方向跟抵达时间哦，这些都可以来精准的掌握的。另外像 AI 的话，会在背景瞬间计算一下当下的交通流量，以及动态调整路口的号志灯，直接呢就帮这个救护车转化成一个一路顺畅的一个绿色灯。

好了。哦，我觉得这项技术真的很厉害耶，所以我想说今天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下。而且不仅如此哦，据说呢，这个路口还有同步设置了一个资讯可变的标志嘛，就是 CMS。当救护车靠近的时候，哦，看板就会直接显示一下有警示哦，提醒大家呢要提前减速啊，注意一下车流，并且礼让一下救护车。而这套系统预计呢，可以以缩短救护车通过路口时间大约是 20% 到 30%， 替每分每秒的一些重症患者也好，或者是跟他跟死亡拔河哦，是死神拔河，狠狠的抢下一些黄金救援时间。而这个示范计划目前呢已经如火如荼展开了，分了两个阶段进行。像现在的话就是第一阶段，八月底之前的话进行通行时间跟路口交通流量一个资料收集，建立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基准数据。那第二阶段则是在9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就是救护车优先通行系统就会正式上线示范，而且成效验证等等的。目前的话只有在花莲哦有在进行这样子一个跟 AI 做一个结合的智慧号志灯。那但主要范围呢，如果说你刚好也是住在花莲的朋友，或者是你刚好有朋友在花莲的话，应该就可以知道它涵盖了中央路三段跟中山路口，还有像慈济医院的急诊室门口，还有包含庄敬路以及呢建昌路等等的五大重要路口。县府这边有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啦，如果说呢在行经这些路口的时候，你看到那个 CMS 的看板呢显示警示资讯了，或者是你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警笛声，请务必照现场的状况来提前的减速，以及呢像是周边的车流等等主动配合一下呢礼让执勤当中的这些救护车了。人家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人性，而每一次的温暖的一个礼让动作啦，都是我们守护在地乡亲以及生命安全最坚强的力量哦。

0: 听到是来自杨嘉诚的这首作品，叫做 911911。其实在这个段落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很喜欢他的音乐作品，那他也被包装成了一个类似像偶像的包装，但是后期呢真的他也觉得很想要做他自己，然后尤其在网络上他也算是一种应该也能定义他为网红啦，哇那整个形象呢整个完全不一样了，变得真的是很做他自己之外也非常的搞笑。好，来提醒一下呢，这边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甲鼎路，在靠近奇美医院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高雄前镇区的翠亨南路跟渔港路，还有小港区的平兴街跟平镇街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这一起的话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站被道路段，中线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0: 我敢玩丢心爱贵，这是来自洋葱跟狗博的合作。
1: 一二三四五，他排行老五，他叫做武媚娘，他已经快到爆炸。
0: 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麻豆站被道路段这边的中线车道哦，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而另外有看到在施工在进行，是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待会要经过中寮隧道这边地方，有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哦。
1: 看，他又在吃饭，吃自己的饭，吃别人的饭，不断的吃饭。吃很多的饭，每天都吃饭，他又在吃饭。

0: 叫做武媚娘，爱已经快要爆炸。武媚娘终其一生都恨着那只咬她的虎斑犬，她每天都趴在四楼的窗台上死机，只要看见那只虎斑犬出现，他就会用尽灵魂深处的愤怒吼出对他的不屑。武媚娘，他真的很爱记仇。
1: 听到的是来自小 S 徐熙娣的这首歌，叫做《武媚娘》，把他们家呢之前这只狗狗的话呢写出了这一首歌哦，也是跟大 S 呢进行合作的。待会在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炸 Oh My God 单元，跟揭晓今天的当天生日寿星有哪几位了。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拱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的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2: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1: 为唤醒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成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3: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1: 队长 Gligid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症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0: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

0: 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是的，除了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也欢迎呢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的朋友一同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我是杨纯。好，刚刚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个地方本来就在进行施工哦，就是在过了下营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这边方向内线车道有施工。那稍早是呢，在过了施工区域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但目前的话已经排除了。刚刚稍早是有那么点回堵一些些车潮哦，所以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方向前进，留意一下目前有封闭内侧车道，还在缓解稍早的这个事故所造成的一些些回堵车流而已。另外在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北上呢则是封闭靠近白河地磅这边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有在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哦。好，至于在施工，应该说在这个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最新消息呢？目前没有太多的更新，没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齁，这样的好的状态。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路况还没有补充到的，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也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来进行今天的打诈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到打诈 Oh my god， 分享了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所看到的一则案例哦。这被害人呢是在滑这个抖音的时候，滑着滑着突然认识到了一名自称是 bartender， 就是一个酒吧的调酒师的一个网友。对方哦跟他熟了之后，就开始转到了这个 LINE 去聊天。这对话当中其实呢这位男生非常的甜言蜜语，而且还称赞对方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交的人呢。所以也让这名民众就这样陷入到情网当中了。他们聊了一小段时间，对方呢就主动要相约喝这个下午茶。所以民众呢就精心打扮，想说我要提前赴约。没想到抵达现场之后，却迟迟等不到这个人呢，这个 bartender 什么时候要来。然后等着等着呢，接到这个对方的讯息，就说不好意思，这公司有急事。然后就要呢这个民众去加入到酒吧的经理的 LINE。然后就声称说呢，你这样子违反了工作员工呢是不得私底下去见一些网友的规定，所以必须由经理来确认一下身份才可以放行让他跟这名民众见面。而这民众呢但是想说为了跟他见面，毕竟已经聊那么久都有感情了，所以这个假的 bartender 应该说假的经理啦，酒吧经理就随即的以这个防止警方卧底为由，所以就指使这个被害人呢前往到了 ATM 去提领现金，并且拍照明细就是确认一下职业代码。接着呢又要求

说来，你去超商吼、哦、买一下游戏点数，来支付见面保证金。而且他还说哦，你哦不能在同一间买哦，你要分开到不同的超商去购买，避免呢可能店员会多加的关切。而直到这民众传出了第一张的点数序号之后，对方不断仍然催促说：“好，你赶快去下一家再给我买这个点数哦，拍给我看。”这时候到第二家还好，这名民众呢他有醒来哈、哦，他就说：“天哪，这就是常常听到这宣导常见的诈骗的套路啊！”所以经过查证之后，真的他的第一笔呢，这个好像也才1000块，还好啦，但也是辛苦钱啊，就是惨遭被诈骗了。虽然是小钱，但这1000块其实要赚起来也是不容易啦，对不对？已经也是有些人的一整天的薪水了。所以如果能够把它守住，那当然更好。那还好，我觉得这名民众呢，真的是有警惕心。所以为了守护大家在法律的权益或者是金融上的安全，记得三大的防诈防线哦。首先呢，就是见面说哦要钱要买点数哦，这100%绝对是诈骗的。哪有人正规的见面交往，还是说网友见面还需要去支付什么保证金呢、啊？是怎么样？而且验证什么验证费用，或者是购买这些游戏的点数，其实只要涉及到这一些呢，点数上的交易，说要给序号给对方哦，那人呢才会跟你来见面的话哦，不用看了，这绝对是诈骗的哈、哦。而再来是 ATM， 绝对没有这个验证身份的功能。所以提款机交易的明细单上面根本没有什么职业代码，所以要求呢，被要求说你要到 ATM 或者是提供明细单来拍照的，往往全部都是陷阱哦。It's a little after midnight, there's a couple in the corner and I wonder what he said.

0: 要求说你要付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款项啊、请立刻停止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你有能力哦、快要把它骗出来的话，就拨打110哦，刚好来个逮个正着啊。好，另外这边有看到说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帮我们小心留意的通过了。这边是在国道十号，就是国道十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要往旗山端方向前进之前，就在过了里港，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哦。还有其他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然后来揭晓一下今天的两位生日寿星。第一位哦，她真的很漂亮，她是来自香港的女演员。不过最早期她是在台湾以歌手身份出道的，随后就到香港去转战影坛，而且呢，她的首部电影《男人四十》当中就展现非常惊人的演技，让她当时候拿下了香港金像奖跟台湾的金马奖的最佳新人以及最佳女配角。而近期以来，他依然都还是持续在深耕在影视圈当中或艺术的领域，演了蛮多部呢，不管是台港优质的电影跟戏剧作品。他是谁呢？他是金马影后林嘉欣，尤其最近不得了了，他最近去主演了一个国际阵容的原创全英语的剧集哦，叫做《The Season》。在剧中，他首度挑战演出了一个以前他好像没有演过。这个像这种角色嘛，没有演过这种角色比较泼辣的上流社会豪门女王，所以如果喜欢林嘉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资讯了。
1: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这一首歌来自吴青峰之外，那刚刚旁边在念旁白的这位女生呢，就是林嘉欣哦。

0: Je suis encore toute décoiffée.
1: 说着一口好听的法语，这是来自林嘉欣跟吴青峰的《恋人絮语》。感谢一下听众朋友，他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在血漳桥这边有看到一只小狗狗了，就穿梭在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这边很危险。那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正在国三南下的话呢，帮我们注意，目前在血漳桥这边据说有看到一只小狗狗来回走动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哦。那也麻烦呢，靠近到血漳桥这边地方的时候，就帮我们先稍微的留意一下你的车速。另外在市区当中，交通事故在高雄冈山区的冈山路靠近中山北路这里。好，再来分享到第二位生日寿星，我相信这一位一定很多人很多人记得他。也许你可能要怀疑说，诶，他现在目前人跑在哪里，跑到哪里去了？但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他好像出现在一些台剧，还是说一些媒体上面还是有曝光诶。那之前的话，他在2008年，他是来自日本的女演员哦。不过呢，在2008年就是主演了一部国片啊、这部国片里面他就饰演了女主角。后来呢，他也接连参演了，比方说同个导演赛德克巴莱这一部的话，他有也是有演出。那另外的话，当然在2008年说到这一部的话，真的很不得了，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位女主角是谁。她是田中千惠，那应该就知道要播哪一首歌了，《海角七号》。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站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留下来，或者是我跟你走，哇，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经典呢。 好啦，来到了8:58，今天揭晓完了两位生日寿星哦，包含了林嘉欣，还有刚刚呢，就是主演这个海角七号的田中千惠，跟他们说声生日快乐之外，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生日的朋友，不管是你自己本身，还是说呢你生活周遭的亲朋好友，也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南部地区目前车流呢，大致上望过去，从路网图当中呈现都是绿色灯号，就这么一个地方哦，是橘色灯号的，也许有受到一些施工的影响，所以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话，待会呢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站背道方向前进，因为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所以呢要经过的时候，还是会遇到车道缩减哦。

0: 不晓得每次到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哪里呢？这几个礼拜我倒是都还蛮乖的哦。上个礼拜呢，因为天气还不错，所以至少我有在我们家大寮那个地方的自行车道，但它其实有蛮多人也都会在那边就是散步运动这样子，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多，然后从我们那边的中间位置，然后走到后面再走回来，就花了一个多小时了。但这礼拜因为遇到下雨，很可惜就没办法去运动。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可以透过来到我的 IG 或脸书，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告诉我。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啦。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3: Lisa 特修斯，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往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实际上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3: 10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最快熊劲几点钟啊，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列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来底是什么物件，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4: 那以后的战场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场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场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场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

0: 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2: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时间来到晚上9:10，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10:00，只要打开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不管在南部地区，或者是在比较偏向中部地区这边地方，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哦。来，道路施工一样，再次来浏览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这地方呢，就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内线车道有路面修复，还有封闭呢，车道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外线，以及在国三北上两个地方，一个是在靠近白河地磅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同时都有在进行工程。还有一个地方呢，封闭内线车道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好，另外的话，则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采取是呢单孔双向通行的。麻烦要利用的话，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会有车道的动线跟动的一个情形。另外，这边有小狗来回走动，不晓得有没有安全的离开这里了。麻烦留意一下，稍早听众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斜张桥有看到一只小狗狗哦，来回穿梭在中线或内线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有没有开车开到呢杜姑的朋友，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哈、哦，起床歌，赶快赶快，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在国道上面的话，更加要注意一下安全了。有点就是睡意或者是觉得很累不舒服等等的话，麻烦一下国道上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开车哈、哦，拜托拜托。甚至在市区当中也是，市区其实有更多地方可以让你好好的休息嘛，把车哦停在呢就是停车位啊、停车格，这样比较合法的情况之下，然后或者走到超商也好，为自己休息一下或补充一些能量之后再开车骑车上路了。好啦，在起床歌之后呢，要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先来分享一下刚好看到在台南市有个路况哦，在安南区的长河路三段，在靠近到北安路四段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高雄的话则是在三民区这边，是正气街靠近春阳街这边同样有接获到事故消息。

今天健康单元要跟你分享的是呢，大家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之后是先做什么呢？我的话一起床当然就是立刻先到厕所报到、是先直接先刷牙哦。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在刷牙的话，那可是你会关心一下你的舌头吗？今天要分享这个健康资讯是跟舌头有关系哦。你只要花个短短的几秒钟哦，就能够免费帮自己做一个超级精准的一个身体检测了哦。尤其要提到说，在中医的观念里面，舌头呢很像是我们的内脏的天气图、可能身体哪里不舒服，舌头的第一时间呢可能就会泄出一些些的讯息了。比方说假如说你看的话，第一点看看你的舌头的两侧，比方说你张开之后，然后看一下你的舌头，它的舌头两侧有没有被牙齿印上去，就是很明显是一整排那种齿痕，有没有？我好像曾经有发现说，诶，是不是因为可能合上嘴巴太久才有齿痕，但是结果不是诶。他说有齿痕的话代表说你的体内呢湿气太重了。真的，因为之前跟中医师聊天，他就说呢，我的体内应该是湿气蛮重的，因为一直喝一些冰的啊饮料。所以呢湿气太重之外，也包含你的水分代谢被卡住了。所以这类型的朋友哦，特别容易在下肢水肿。还是说头重脚轻，可能就在前一天晚上不管是你宵夜可能吃得太咸了，或者是水分喝了过多，或者是有一些是喝就是酒精饮品哦，喝得太多了。好，再来第二点呢，是把舌头往上翻啊，你往上翻的话可以看到你的舌下有两条的静脉。如果它这个静脉呢是又粗又肥，而且呈现那种紫红色的，就是在警告你说你的血液循环太差咯。诶，怎么办？好像又重了。我之前曾经就是在照镜子想说，诶，照看看下面那个舌下的那个地方，就看到两条紫色的。我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好了，看有没有改变。因为他说有这样子的话代表你的血液循环太差，特别是长时间可能趴在桌前，还是说久坐不运动的人，甚至你的手脚冰冷跟便秘哦，常常也是这样来的。再来第三点的话呢，也是大家常常关注到的所谓的舌苔。诶，你可以来看一下你的舌苔。他说健康的舌苔应该是薄薄的薄薄的一层漂亮的白色。可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舌苔变得比较厚，而且有点黏哦，又黏的话，甚至已经转化成了那种黄色了，代表你的肠胃正在发出求救讯号。可能最近你的大鱼大肉吃太多了，还是你的体内的热气太过旺盛。而最后呢，如果看到你的舌头表面出现一条条很像是那种干裂的土地，有没有？是有那种裂纹的，那也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干枯缺水了，缺乏滋润哦。有没有看到这里大家忍不住呢很想要去照镜子看看呢，伸出舌头瞧瞧说里面的舌头现在目前到底是呈现什么模样哦。好，不过先提醒大家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当然是不要吃完东西就跑去照，尤其可能你刚喝完咖啡，吃完比方说像咖喱啊麻辣锅这些红红的，因为你吃的话这些舌头本来就被这些食物的色素给染上去了、这看是不准的。那第二个是看到舌苔很厚，你也不要想说哦，赶快拿那个刮舌苔的，还是说拿那个有些牙刷背后那边也可以来刷那个舌苔嘛，你不要猛刷猛刮哦。其实适度的一些薄薄的白色舌苔是正常的一个保护层，你硬刮的话只会把它们刮伤，因为其实那也算是非常脆弱的味蕾之一啊。当然说到舌头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来播这首很应景的歌，跟舌头有关系，但是它是大舌头哈、来给你吴克群的歌曲。晚上9:22，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为你送上来自吴克群的作品。

今天是来自吴克群的这首歌《大舌头》，晚上9:26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南部哦，高雄的冈山区这边是宝米路，在靠近到百米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另外在道路施工方面，还是要再次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站备道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以及在北上两个地方，一个在靠近白河地磅这边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帮我们小心的经过，毕竟是有车道缩减的哦。另外也麻烦你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需要再打开利用就好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也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3: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2: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3, 2, 1
5: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

0: 北明征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1: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0: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0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新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环保局随即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7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3: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5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项礼盒，皆符合标准。
4: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3: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5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

0: 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晚上9:39，我是杨纯。刚有看到呢，我刚刚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啦，原本这边的施工呢是封闭内线车道而已，但我这样看了一下下这画面的话呢，似乎已经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就在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站备道方向前进的话，目前中内线车道在进行路面修复，所以呢要经过的话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哦。再来，同样的话呢，施工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国三的北上的话，则是在靠近白河地磅的中内线，以及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再来是呢，在高雄的话呢，在明天早上6:00之前的高雄过港隧道，目前也只剩下一个孔道可以双向通行。还有其他路况要通知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说有温度的字，来帮这位听众朋友呢消消气哦。因为呢这几天的话，他透过私讯的方式，在星期六啊，就跟我聊了很多关于说他在职场上面遇到的状况哦。其实有时候实力就是最好的底气。相信大家在职场上面可能工作蛮久一段时间，难免会遇到蛮多种人的，对不对？比方说这位听众就说，他们公司来了一个新的同事，他总是希望说能够在一夕之间好像证明他自己的价值，所以为了让大家好像觉得他表现很亮眼，备受肯定，所以就开始在一些台面下花了不少的心思。比方说他常常有意无意的会营造出一些所谓的声量也好，还是说呢透过一些很迂回的方式，让外界呢可能希望说可以透过他的一些行为来称赞他这样子。然而他费尽心思所堆叠出来这些假象，却跟他的一个实力好了完全是没有磨合在一起，反而是产生了非常惟妙惟肖的一种落差。而周遭的同事或者是像其他前辈都完全看在眼里啊，就在想说就看看你自己在演什么啊，好，继续演下去没有关系。那当然偏偏的这位新的同事也不愿意静下心来扎扎实实的去打磨他的这个基本功，反而好像花了更多的力气去经营那一些感觉是外包装很漂亮的东西，就企图要用这个看似很热络的表象来掩饰他内心当中的慌乱吧。所以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紧密相连的职场当中，一个人的专业或者是诚意啦，往往呢其实你不用太过去证明，你只要努力做，然后大家其实心里看久了都是一把尺嘛在看啊。所以当有些时刻你太刻意去经营，其实说实在的，旁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啦。而且有时候最

后面啊，那些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动作反而是变成是一道无形的墙一样，就渐渐把自己跟周遭的环境完全隔绝开来了。所以与其呢去花心思搞这些可能虚张声势的表面功夫，不如就把精力放回到最根本的本质上面吧。放下那些不必要的防备也好，或者是自满也好，就试着去理解，就是你毕竟是来到这个团体当中，那为什么你不想着要去融入到这整个团体的文化也好，或者这边的氛围也好啊。这听众呢跟我分享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气 keep up 有点生气气，但是跟我聊完之后呢，也想说好啦，在职场上真的会遇到很多种类型的人嘛，反正所谓的日久见人心也好，或者是他所这些小动作大家今天都看在眼里，那就等待某一天事件发生，或者是呢结果出现了。

0: 麦克我来爱讲地差的查某人，
1: 爱讲地差的查某人，这是来自赖慈宏。当然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或者是你最近可能遇到了什么样的低潮也好，还是你要跟我分享呢什么样的一些文章、文字，都也可以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哦，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透过IG 的方式来私讯给我，跟我分享你的人生故事，有机会也出现在说有温度的字单元当中。

听到的是来自陈珊妮所演唱的 B 级动作片。从今天开始呢，到星期三哦，每天晚上呢8点到隔天清晨6点，在高雄小港区的南新路这地方呢，有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改善工程哦。有一阵子没有去 follow 这位来自英国的歌后天后了 ，Dido 地朵的歌。刚刚想说来到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 Take Your Home。 你也正在回家路上吗？请记得一定要安心，然后呢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

一边听着 Dido 的作品，一边收听着景广，带着你平安的回家哦。Take your home。来提醒一下，目前在高雄的过港隧道有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车道缩减的话，在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之后有封闭内线，国道3号北上在白河地磅这边的路段有封闭中内线。

这一首歌很迷幻，但是呢，有时候开车，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超级适合听这张专辑的。好，另外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有几个地方还在进行施工，车道缩减，没有提到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封闭中外线；而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过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方向，这边地方的话呢，则是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路面修复，都是有车道缩减，然后呢，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过的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就是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咯。还有其他路况，还是欢迎你呢可以来通知一下警广 0800-000-123-5、哦、可以把消息呢提供给南部地区，但待会十点钟过后就直接拨打 0800-000-123， 然后呢可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了。好，就在下节目之前接收到了一个最新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 369.5 公里，这边的话呢也是在高雄瑞隆路段，这里哦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辅助车道，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要靠近到高雄瑞隆路的这个地方的路段，留意一下呢 369.5 公里处两部小客车追撞，占据了辅助车道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的空中见。啊，再次讲一下哈，粉丝团当中有在进行一个抽奖活动，是要抽这个《中邪四》啊，这个恐怖片的特映票，到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呢，你只要有留言，然后就渐渐会抽出10位朋友，把这个星期四哦晚上要举行的特映会的门票2张送给你哦，总共有10位朋友。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维持，让南部地区路况都是维持在绿色灯号的。谢谢你们，我们就明天见咯。See you, Tim!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刚听首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 DIY。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Ikigai》；第九名，孙尚希《The Taste of》；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尚希这首歌，叫做《Tidy Up》。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 The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26.5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良辰》。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在第四名到第二名的第四名是张学友，哎，《Mel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第三名。

来自 UNUS 这首歌叫做错的对的。好，在听完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八月

0: 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1: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0: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前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前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5: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4: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原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6: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7: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原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

0: 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3: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其实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高尔宣，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台64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2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ade 的这首歌叫《割韭菜》。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物现在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哎，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呢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向0到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3号啊，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3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1号，那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

0: 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哎哎，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嗯，
2: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
0: 闲晃。
1: 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的聊了非常多。
0: 哦，说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
0: 啊，哈哈，
1: 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

0: 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1: 对，
0: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1: 哦、
0: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1: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0: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一点梦幻的感觉
1: 哦。
0: 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嗯嗯嗯。哎、欸，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0: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是我不会在
1: 固定的时间，
0: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
1: 嗯，
0: 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1: 哦，
0: 对。
1: 他会知道，哎，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0: 对对对，
1: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些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
0: 嗯、
1: 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嗯、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司机。那最后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0: 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
1: 嗯哼哼。
0: 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1: 对，
0: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
1: 嗯、
0: 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1: 对，
0: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
1: 嗯哼，
0: 对，嗯，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1: 更广更多，
0: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
1: 这个公车站，
0: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
1: 嗯，
0: 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1: 哇，
0: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1: 对，
0: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
1: 嗯，
0: 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1: 对，
0: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他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
1: 嗯、
0: 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
1: 嗯嗯 嗯, 嗯，
0: 然后他是一个

0: 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1: 对，
0: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1: 哦，
0: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1: 对，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1: 两个司机，
0: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
1: 嗯嗯嗯，
0: 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七八点会，晚上七八点会下班。
1: 嗯，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1: 嗯，
0: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比较有一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1: 对，
0: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
1: 嗯
0: 但是哦，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
1: 啊。
0: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1: 太长了，
0: 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1: 对，
0: 像在片子里面，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六七点，
1: 哦，
0: 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1: 对，
0: 这样子，
1: 哇，好辛苦哦。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一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1: 嗯，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欸，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0: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1: 老鸟
0: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嗯，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1: 20年，
0: 所以其实他现在
1: 还没到一半。
0: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1: 哇，
0: 在想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1: 一半
0: 而已。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
1: 哦，也做10年了。
0: 对，他做10年了。
1: 哇，
0: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再早一点点。
1: 嗯，
0: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1: 对，
0: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

0: 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
1: 哦，
0: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1: 对，
0: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我才哦，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1: 是
0: 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的是我们。刚刚其实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0: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1: 对，
0: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接着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不然就是下班后，
1: 对，
0: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司上面，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我跟你签好契约，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对。
0: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对，
1: 懂，
0: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大家都不乐见，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1: 对，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它可能不是这

0: 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1: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人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0: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1: 哦，真的哦？
0: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他
1: 买乐透，
0: 他那个买乐透真的是拍到最后才有一点诶，他其实他中，就是我拍摄他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像比如说一开始在站上的时候他在看那个老鹰的影片，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养老鹰，
1: 对，
0: 然后我哥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他就说诶，我最近对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然后我就想说，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我坦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1: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0: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1: 对，
0: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1: 因为时间嘛，
0: 对，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
1: 哦，
0: 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1: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啊，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0: 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马上
1: 就有
0: 了，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其实我

0: 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再长再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哦，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公车怎么不来，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
1: 对，
0: 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嗯，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0: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司的纪录观点播出，然后也会在公司 Plus 上线。
1: OK，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视家，公视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哦。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0: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

0: 哎，要确定呢，降噪具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三号南向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Overseas。 这首歌来自 Meg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 好了，等一下12点钟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晚上要留意就是自己的精神了。这首歌来自831热血巴士，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本日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连续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立跟南拳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前提，歌曲叫做《瓦雷蛋》，12:20。台六十五线哦，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哎，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要注意喽，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65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人族，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有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65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这首歌来自 Linian， 叫做《飞盘》。12:52，好，在台65线南下3.7公里。刚刚马来说新庄二线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哦，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没看到就是没有了。手机钱包钥匙烟，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手机钱包钥匙烟。

想起你的脸。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我现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哈，手机、钱包、钥匙，但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哦。手机、钱包、钥匙，这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是钱包也没有一定的啦，没有绝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要去到可能只有现金可以消费的店家的话，因为大部分你说便利商店，还是说很多地方，

其实手机都可以取代嘛，对吧？手机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行动支付嘛，悠游卡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就可以付款。所以其实带手机好像就可以了，钱包好像慢慢的被取代了。那钥匙就还是得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那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啦，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它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那手机不见就麻烦，对吧？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黄绮斌他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请你留意喽。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2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啊，呵呵，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啊，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啊呵呵！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呐 啊，就算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啊，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啊，好了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啊，注意透气。然后呢，啊，这个开车啊，啊，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耀文这首歌曲《耀眼的你》，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哦，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集集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哦，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哈，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应该就是集中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啊，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缩减。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好，这里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哦，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心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刨铺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心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193.6到190.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刨铺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Ed Sheeran 和凯利德这首歌曲 Beautiful People。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好，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哈，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0度的高温啊。说昨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 36.9， 新店的曲尺呢有 36.8 啊。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哈，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哈，这个吹东风的环境啊，这个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不定时就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了哈。西半部呢阿玛西耶罗霍纳哈，这个在云林以南呢对流发展是旺盛的，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啊，这个尤其在下午之后的时段，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以免凌晨落汤鸡了哈。那么当然最后夏天呢还是要提醒你，哎，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4.2到6.5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啊？
1: 那你干嘛靠过来啦？
0: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还有呢？
0: 还有我想问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0: 耶、
1: yeah!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0: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台三丙线说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啊，虽然说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不过道路尚且是可以通行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事实上呢，不止路树，对不对啊？你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这电线杆呢？好像有点危险哦，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好，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

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呐、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啊，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这个背部，慢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哈，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哎呀，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哎呀，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啊，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哈，除了就是。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可能会长高哦，啊，呵呵，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做啊，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啊，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哎呀，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啊，这个研究团队哦，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啊，就是说啊，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比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哈，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哈，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啊，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哈，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啊，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哈，你这个抬头挺胸，哎，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起来好像啊，要给人家训话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研究啊，啊，反而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啊，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啊，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啊，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坐得比较有自信的人，哎，还是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啊，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啊，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啊，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啊，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

然后呢啊，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研究的最后啊，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在提醒大家啊，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啊，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啊，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被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啊，你就会不自觉的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啊这个提振了你的自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啊，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啊，你的坐姿看看，诶，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翰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哈、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

外侧两线车道有封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维权人生如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春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呢，稍早是有传出东向的 6.4-6.5 公里哦，集集路段啊，路数有倾倒状况啊，但是道路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通过。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修复作业。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啊，要关心到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226.6-224.6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连带中间经过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省道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4: 哦，那然后呢？
3: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闪到腰？
3: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4: 好嘛，我担心你嘛。
3: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4: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3: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4: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

0: 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韩国的歌手闵志云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啊，唱起来很有 J-pop 啊，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流行乐的味道啊，我不觉得很像宇多田光吗？闵志云带来的歌曲 Feel It Too，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

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好，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的状况几楼东西顺啊啊，那这个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看到这个这里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有防蚀涂装改善作业哈。这个麦帅一桥下层的车道这个机车道呢还有上层的这个车道哈，部分的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移交指挥哈，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啊。有部分呢是机车道啊，是因为没有办法行驶啊，往内湖方向的这个机车道是封闭了，要麻烦机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挥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来到桃园了，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么双向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麻烦朋友们这个替代道路可以转接埔义路，然后接中山东路，再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走永福路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沈雅文，这条歌太死角。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没有错，持续提醒你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灯哈，虽然说是常识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开啊，或者是你其实用错车灯喽哈、这个使用了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调回这个一般正常啊，多数情况下使用会比较恰当的近光灯，以及呢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啊，也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转弯弯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变换车道完毕了，要记得把方向灯关起来哈。我发现这走在路上呢，真的很常看到机车或汽车朋友弄赶快方向灯没有关哈、你觉得很苦恼，他明明是这个打了往右的方向方向灯，车子一直往左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会让其他的这个驾驶真的是很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这些小细节还是得多加留意咯。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呢要这个跟大家提醒哦，突然这个阅历一番发现，哎呀，暑假剩不到半个月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18号，在不到两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事实上呢这个暑假期间呢走在路上还不定时会看到这个有学生还是有在穿制服，可能呢比方说国三高三这个要考会考了，要准备考会考的啦，或者是考这个大学测啦大学分科考试已经开始在努力念书用功了，对不对？但不乏呢暑假也是有返校日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但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学生学子还需要把握最后不到两个星期左右的暑假时光，怎么样出去玩玩走走。但是呢玩玩走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这个为了防范年轻族群在山道危险驾驶以及改装车噪音扰民哦，所以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呢也携手当地的监理环保单位组成了监环警就监理站有环保单位还有警察呢联合稽查的一个小组，针对北宜公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了。的确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年轻学子考上了机车驾照之后，就会跃跃欲试的骑车出去兜兜风走走其中呢北宜公路的

确是一条很热门的道路。那么在上一个周末呢，8月15号、8月16号才两天一个周末事实上警方呢就总共拦查了汽机车加起来107辆这个107辆怎么样，是有违规的状况呢。违规的种类很多，有这个违规超速的啦，跨越双黄线的啦，违规变更车体的设备，无照驾驶等等的这个经过初步的规算呢，光两天开出的罚单总额可能就超过新台币100,000元了啦。

好，这一次的一个稽查行动呢，执法人员是进驻了北宜公路的平林段几处指标性的追焦热点哦，包含了26公里处还有32公里处的财茂湾啊，以及34公里处的胡须湾啊，进行严密的防标勤务。两天下来呢，总共就拦查了超过100多辆的违规案件哦，其中呢有35件是拦查了107辆的车子了哈、哦，更正啊，然后呢总共开出了35件的违规罚单啊，这个违规呢以超速有15件暂对大中，其余呢还有包括跨越双黄线有2件，违规变更车体设备其实也不少哦，有6件，擅自改装 LED 头灯有1件，以及无照驾驶仍然。有哎、欸，有1件哦。此外呢，现场也拦查到2辆因为反光标示不全而遭令验车的车辆啊、也同步通报了8件是噪音车啊、这个种种的不论是跨越双黄线啦、超速啦、无照驾驶啦，哇，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害人又害己哦。那么除此之外呢，啊、这个车辆的改装之后声音过大，影响到当地这个分贝数超标呢，影响到当地这个居民的这个平静啊、也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警方说明呢，每到了暑假期间，部分的年轻山友啊、车友啊、因为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动，所以呢一到山区弯道就觉得热血沸腾啊，一定要腾云过弯啊，进而繁衍出了超速、违规跨越双黄线等等的危险行为。而像是北宜公路呢，弯道密集、坡度很大、变化大，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高风险热区。因此呢，执法单位除了针对擅自改装车体排气管硬体严格检验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超速啦、危险压车啦、没有戴安全帽啦、无照驾驶啊，都是严重取缔，希望是可以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态。不过说实在话哈，这个全台各地的山路可能不是只有北宜公路是热门的骑车景点，对不对？中部、南部事实上都还有一些，但是以这个北部为例呢，才一个周末，哎呀，就真的是抓到了很多的违规案件，实在是很不应该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执法单位提醒啊，民众在享受山林驾驭驾车的这个乐趣同时，也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心中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啊！暑假快结束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案件呢啊！因为这个驾驶的不注意造成遗憾，然后呢，暑假是画上不美满的句点啊！未来呢啊，这个稽查的业务哈、只会扩大啊，不会停下来。希望呢啊，是可以守护大众的行车安全喽。来自 Together 这首歌曲 Bitter Love。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那你几轮过去那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跟伊还没一看到乱泥沙去探路的车嘞，我你做做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好歹好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沙奇的杜夫上天书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人讲，俺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欸，说菜懂啥片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希望你过报名开车一路顺风，一路平安。2:33，2:33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台山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啊，急急路段啊，上个小时就传出有路树倾倒，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经过哈。好啦，除此之外，夜间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这里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呢，其他封闭施工路段在中部区域，我们看到在国一呢，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 182 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在进行，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台74线呢，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隧道设施检查，内外侧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张学友，心如刀割。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真的是完美诠释了在恋爱关系当中这个必须要决裂或者是万念俱灰的那种失望感。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是在这个收录在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由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这个打造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当然除了有这个张学友这个经典的演唱版本之外，黎沸辉他其实本身也是歌手，所以呢他也有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但由于这首歌曲也是他目睹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柔和车歌曲唱着唱着，这现场的渲染力感染力也非常的好。但除此之外呢，黎沸辉他也为像是刘德华、张信哲、潘嘉丽、蔡健雅、阿杜等等这个打造过合作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接着送上他是范玮琪这首经典的《到不了》。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情歌。来点摇滚啊！夜间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2:56，待会儿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你安全的开车。那么三点之前 Dislike、这个女子摇滚乐团带来的你欠猫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片片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讯息呢，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 315.5 公里过白河路段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在省道台三丙线的东向 6.4-6.5 公里集集路段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庄往五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封闭外侧2线车道，南下的25

1.1到27公里，新店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工程进行当中，那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进行不能通行哦。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瞧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不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突然发现呢，这台客电影还真的是蛮多的音乐人哈啊，这个做了相关的曲风。安以为的《爱菲儿》之后是《魔电女孩爱我吗》？时间是凌晨的3:26。虽然说没有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蔡依林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8: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7: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8: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7: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9: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

0: 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好，刚呢半点之前有提醒到哈啊，这个东北部、东部地区啊，甚至是东南部啊啊，以及恒春半岛呢啊，过去2个多小时啊哈、啊、是有降雨的状况，雨势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午后雷阵雨来的这么的大啊，但是呢这个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心哈，哎，为什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是因为今天环境是偏东风的，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其他地区今天在中午过后也是容易出现雷阵雨的，尤其在云林以南要注意局部大雨的发生啊。那就算没有下雨呢，也会有这个35-36度高温啊。所以中央气象属事实上又针对双北、桃园，还有在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南投，还有花莲县啊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都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呐 基本上呢，昨天呢 这个各地也都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对不对啊？今天也还是会出现，明天星期三开始，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降雨会更为剧烈。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这个白天可能都这个可能就开始下雨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几率不但比较大，而且雨势可能会比较急预估到了这个礼拜六这个22号雨势会比较缓和，但是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到了礼拜天甚至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逐渐的减少这个大致上来讲，这一个礼拜一天一天过下去是越来越多雨的哟，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来自周兴哲这首《All for You》。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啊，搭配着最近呢啊这票房非常突出的蜘蛛人电影啊，在这中文的应该说在台湾地区哈，这个放映结束之后的片尾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啊。蜘蛛人是超级英雄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其中一位超级英雄。那么英雄呢，虽然说在拯救世界，对不对？但是往往在面具底下有孤独的一面。所以呢，周兴哲也是这个完整消化了蜘蛛人他的一个生活面向，写下了这一首歌，是把蜘蛛人面具底下的孤寂感写在歌曲当中。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看完之后，然后片尾呢，这个得跳出这首歌，突然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呢，这个好像要在对的地方听，就更有对的氛围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哦。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那么南北双向的 117.7 到 118.8 造桥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英雄还是挺累的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看到既然提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施工在国三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夜间也有施工哦，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以及台三十一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东向的这个 4.2 到 6.5 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

周杰伦这首《超人不会飞》，因为超人其实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对不对啊？这个穿起斗篷，然后要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拯救世界，太辛苦了，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把自己预设要做的事情做到100分，其实自己好像就是超人了，对吧？好啦啊，那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当自己心中最满意的那个超人。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咯。啊，那祝你每天。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在一样国三南下的25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226.6到224.6这里是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一连影响到在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大雨特报，新北市的山区宜兰会有较大雨势，北海岸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哦。今天在整体水气的部分呢，就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啊。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得一名30.9度啊。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彰化埔心，哦，目前就是新北比较多的区域呢是

奏太提神了，我怕你打呼，我也怕我打呼。现在你开车在哪里？中间是板桥的背后金吗？因为今天呢，那个水汽比较多一些，有些地方很注意，客厅那里这就要注意安全呢。既然已经开始提神了，这个歌曲也是很有力道，动力火车来咯。

0: 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4:18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台三丙南下 6.5 公里集集路段这边原本有路树倾倒，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向的五股入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哈，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施工设计哦。路况那些当包充，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四点二十三分哦。这是经常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哈、哦。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还有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哈。那路况补充，加码环卡节点位咧，0800-000-123。

哦，也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哈、哦。已经4:27了、哦。梁静茹张。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哦，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满足了背后金哈。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那北上林口外二线要注意哈，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啊。再来，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哦。南下的话，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三的话，北上哦，南投到中兴的外侧，还有通霄交流到入口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中心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哈，然后南下是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有作业。

0: 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在土城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啊。好，国五的话，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然后南下呢是在内侧哈，也有工程，还有雪隧南下的外线嘛是要注意啊。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迷你裙》来自 AOA。接下来登场也是武林高手啊，罗志祥。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1哦。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新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什么景点？这边路面有散落物，不好惹，因为前面有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所以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除了要留意车道上这个散落物有可能造成车损，还有外路间现在停两台车，就是被这个散落物影响的，眼睛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哈。日本在车站还有商场公共厕所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一排啊，那热热等哈。最近日本政府就

我非常注意哦，也进一步去调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打算要增加女厕的数量，然后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公共厕所前大排长龙？哎呀，结果有曾经在美国生活比较多年的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就呢在网络上提出了一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嘛他说日本厕所拥挤的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厕所里面呢很舒适，环境又很好重点是里面还有那个 WiFi 可以，因为网络可以连线所以说好多人进去厕所坐在那边，然后根本就在滑手机。那难怪他不是只是为了进去上厕所，他在那边滑起手机来，难怪外面排队排那么多说如果日本可以把公共厕所改得像美国那样，只想让人家进去以后只想赶快逃出来或者说像在墨西哥，他们会有一种情况，他们那个公共厕所马桶坐垫会被偷，完全没有装那个马桶座，只能够半蹲如厕那你要进去要待久也不容易啦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公共厕所，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知道还有那个主题式的跟那个旅馆一样有不同主题风格台湾的公共厕所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舒适希望大家不能来在港订地了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到底是喝了多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在厕所了。4:47，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因为先前这边有掉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的车损，现在是停在外路间哈，所以要留意这个掉落物，也要注意外路间。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已经4:51了，目前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结果就停在了抛锚停在了外路间哈。所以把这块背后金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车道上的散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吼，这厉害，竟然造成了两台小客车的车损了哈，小心哦。然后呢，外路间隔能带家要是停你家爱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施工现场，咱嘛是爱注意安全哈。

熊天平的歌声心有灵犀。对时之前还有刘一哲内瓜虾灰灰再回。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先前这边因为有散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造成了车损了，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了，所以来到国三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也要特别注意散落物的情况啊。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那北上在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国三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国二东向呢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还有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北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也是会有大雨的可能哦。

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宜兰头城礁溪这边哦，新北的石碇、深坑也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9 度哦，现在有到30度的还有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芦洲以及彰化埔心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世界第一定刘德华刮虾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现在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哈，没法都集合停你外路间，所以来到这边哈，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在就是国三这边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要注意两个现象，一个那个散落物到底是什么，看来不太好惹，然后外路间现在停了两台车，也就了背后金注意安全。

0: 梅艳芳的粤语歌曲《似是故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很租席还是停在外路间，经过小心哦，你把揪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新店的外二线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过土城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123。

来讲一下，在新北市现在有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以往这个海堤视野是有被遮蔽到，那后来呢，就是改以钢构的方式，在海堤上方打造呢，长约 1.1 公里这个堤顶自行车道。所以哇，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了哈，高的角度欣赏海天一色，尤其是淡水暮色，哇，一点遮蔽都没有，吼，大家真娱乐安尼哈。这个滨海路段其实常年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哈。那以往民众骑乘自行车只能走在海堤的内侧，没办法直接欣赏到海景。那现在就是说让它全面升级以后，就用这样一个高架钢构的方式，所以在金色水岸的海堤路段现在这个自行车道真的也会非常非常热门了。

这是郭忠佑、张文琪所演唱的歌，叫《青春的卡达车》。哦，要过青春少年时，就已经想到后面的代志吼。哦，感情真的不错啦，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哦，目前因为在国三北上啊 ,94.1 公里过宝山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车道上有散落物，这个不太友善，因为前面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车损，然后现在停在外路间齁。目前这个情况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把旧的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明天就是七夕了，各地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来讲一下今年宜兰的情人节，移到了东山河生态绿洲这边来举行。然后他们今年鹊桥说有268公尺长哦，在因为在东山河这边生态绿洲举行，今年他们有加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叫茶印琴场，就把东山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然后再融合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所以在他们这个鹊桥的入口有一个12公尺这么高的大型艺术装置，他们呢就是让牛郎变成烘焙，就是焙茶师，做茶的，然后呢，织女。

女变成采茶女，哇，代表什么呢？说双方在东山河畔相遇之后，以这个执人之心遇上土地之爱，哦，这马吉亚用心良苦嘞，就是想办法把那个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意象跟在地的茶产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真的是熬了对啦齁。所以在这边牛郎织女的形象齁，一个做地一个满地啊齁，可能也是觉得挺可爱的哦。然后这个19号七夕夜齁，7:07点灯。然后当天还会有演唱会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啊，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竟然让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了车损。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亚。国一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林口外二线也在施工，然后大叶隧道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再来，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往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作业哈。而在中部这里呢，国一北上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而南下呢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二侧，以及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北上南投到中心外侧，还有通宵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以及中心交流道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作业哈。再来是南下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要留意作业情况。

国三的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国二的话，东向哦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然后西行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施工，然后还要注意南下雪隧外线的作业哈。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满环。

他点为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哦、Chasing Dream 追逐梦想，来自吴思贤、派伟俊的歌声，5:37啦。你说天亮了，适不适合追逐理想？加适合，因为该起来了。麦哥，你要度孤啦哈。5:37了，你如果有开车在国三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这边有散落物哈、哦，先前已经让两台小客车造成车损，起码停你外路间哈。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哎，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外线的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呢，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是因为来到这边压到了散落物才造成车损的，所以这散落物嘛是爱塞机哈，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哦，关于肉类。很多人吃牛排的时候都会想挑几分熟，不喜欢太熟，说这样子味道不好。但是有牛肉可以这样子，可是呢，猪肉绝对不行。猪肉没有几分熟，猪肉一定要全熟哈。两者的差异不是只有口感的问题，如果猪肉没有煮熟，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病原菌的污染。你吃到没有煮熟的猪肉，最轻微的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可是严重的话，有可能这个寄生虫的幼虫有可能入侵到你的大脑、哦、那一旦入侵到大脑，伤及神经系统，这可是全身性的健康的危机、哦、所以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动物、哦，如果说养殖的环境也没有控管很好，也有可能吃到含有寄生虫卵的排泄物或污染物而遭受感染、哦、那也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哦、一些这个病原菌的一个污染，所以猪肉一定要确认要煮熟的时候才能吃，不然、哦、拉肚子、呕吐、发烧，这是急性肠胃炎，这还算比较轻微的，严重的时候可能造成神经系统、心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猪排、绞肉、哦、整块的猪肉、五花肉，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猪肉一定要确认它煮熟了才能够吃下肚、哦。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6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哦，原本国三北上过宝山，外路间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哈，停在外路间这边。那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啊，不替大家欢乐呢哈。好，我们在这些散落物是什么物件，竟然这个车子压过去以后造成车损。但重点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Lido 所演唱《手掌心里的太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挺有元气的？5:49，哎，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掉落物是轮胎皮哦，注意在那陪那里国一北上新市出口这边的内外侧哈，跟鬼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多，为国一在北上林口外二线，还有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啊。

哦，刚才呢是龙千羽请为挂客叫做欧泽昂泽，他用欧泽昂泽来比喻爱情，说不管是艰苦还是欢喜。好，只是我想要替欧泽跟昂泽问一下，那到底哪一个是艰苦，哪一个是欢喜？欧泽跟昂泽说选我选我这样哦，够身体就好啦哈。5:58了。来讲一个来自云林古坑这边报道，云林古坑这边有个庙啊，最近举办了普渡法会。然后呢，虽然是在云林古坑，但是呢，有把越南的在普渡的传统习俗扣来迎。他们从那个庙的屋顶下撒下了总金额80,000元新台币，都是100块啦啊。哦，信徒真的扣钱扣得很欢喜，这样哈。说在越南传统里面，这叫做撒甘露财，哇。过去

在越南这边说也有撒黄金发钞票的哦，来探听看都有在撒黄金啊，你好啊。台湾现在哦族群多元化哈，会反映在饮食上。你看，连这泡豆的红烧哈也越来越多元了啊。那越南的传统习俗蛮当起来用哈，不过这种撒甘露财应该是很受信徒的欢迎了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在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这几个点呢，都有局部短暂雨哦。好，在清晨时刻，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有可能是下大雨的情况哦。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 30.9 度，台北是北投 30.7 哈。那新北是比较多去树林、中和还有芦洲以及莺歌，再来就是彰化埔新县也有到30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双北、南投、云林是橙色灯号，36度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县市、台南、花莲也有到34度哈。还有其实雨量图来看，目前呢宜兰的壮围、礁溪、新北贡寮、金山这几个区域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注意安全哦。

来自吴浩生、魏如萱一起合唱歌曲《一起流浪》。你说一大早，哈哈哈，今天才礼拜二就要一起去流浪嘛？哈，哦，流浪不挑日子的啦，哈，那个有适合的对象或者有适合的心情的 Nike 啊，那对吧？哈，这是我的梦想了哈。好，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古拉地在那陪当里家哦，哈，务必留意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要注意啊。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小心啊。

0: 哦，茶和咖啡，来自丁威的歌声。看来茶跟咖啡是要分手啦，没法度做伙向前行。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哎呦，已经6:15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来到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留意有事故车在这边哈。然后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顾拉队内拉婆也当底加哦，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宜兰这边有一位，他本身是在南安国中毕业的哦。这位蔡同学参加今年度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吉他大赛，他拿到了青少年组金奖，哎，哦，告告，我告告。

哦，这位宜兰的蔡成毅同学哈，他为什么会去学吉他？跟他的姐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姐姐因为罹患癌症哈，今年五月的时候病逝。那住院期间，他常常把吉他带到医院，弹奏姐姐喜欢听的曲子哈，希望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那姐姐在生前一直鼓励他说不要放弃哈，希望他努力的，如果对音乐有兴趣，那就去追逐他的梦想吧。蔡成毅呢是两年前才开始学吉他哦，你看有够吧，而且他家里边经济并不宽裕，那妈妈呢想说孩子想要学吉他，他是帮他到苏澳互助社团去找到了二手的吉他，所以是500块买到了那一把二手的吉他，从此呢展开他的音乐之路哈。他每天至少练琴练两个小时，假日的时候几乎整天都抱着吉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研究指法。

只要有灵感就马上把旋律记下来，他希望将来自己是可以走创作这一条路哈。才学了两年的孩子就参加呢国际儿童青少年吉他大赛，就拿到青少年组的金奖，这是有天赋啦。不过他说跟姐姐对他的鼓励说不要放弃，这句话对他来讲呢是他追寻梦想最大的动力啊。在我们生命中哈，有时候是来自家人的鼓励，有时候来自朋友，或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给了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加油吧，加油吧。来听一下刘德阿流氓阿德的歌曲。

流氓阿德的歌声，这个歌名写的是加油吧加油吧，不管是干巴的会听哦，希望弄有人为你鼓励哈。6:24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诶。好，现在在国一啊，北上的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哦，许多轮胎皮散落，然后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要带那婆让你家。再来国一高架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南下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台湾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说台湾现在有个外号叫胖胖岛，诶，你有听过吧？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成人已经超过半数过重或者肥胖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一项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里面，发现大概有35%左右的肥胖民众没有试过减重，然后曾经试过减重大约有30%寻求过专业医疗协助。好，国民健康署最新统计说，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那当然，这个肥胖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引发代谢症候群非常核心的因素哈。这是体内代谢调节如果失衡，它就会发展，就会真的长出很多慢性病来哦。如果做好体重管理，可以让身体降低这个身体慢性发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你要注意你的腰围啊，哎呦，是不是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哦、啊，如果是个人肚量那是真好啦，但是如果是你腰围实际的这个宽度哈，哇，那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友善。你知道最近因为普渡的关系哈，然后大家家里就堆很多很多的食物，尤其那个糕饼类特别多、哦、我就在想，在台湾传统的这个美食里边、哦、很多小吃各地、哦、都有很棒的一些糕点，但是现在尤其一些长辈已经养成习惯就喜欢吃糕饼、哦、你叫他改改不掉，但是照理来讲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哦，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一年了不起让你吃个2次3次就很不得了，吃到这些甜品糕点。现在不一样啦，不用，不是只有拜拜吃得到，每天都还可以自己去买。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这样看不出来，饮食要控制，腰围也要注意啊。

0: 的雄厚。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啊，后保险杆损害，说有掉落的危险哦。好，因为没有看到车号了哈，只知道说在5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后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再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那婆一辆李家哈，而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有一个自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有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3: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我们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

0: 那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烈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啊，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部分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哈。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在国宜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剃烫当里家，希望他不要滚来滚去哈。把这位吼，给某注意一下掉落物是铁桶，在国宜北上309公里过安定的路肩呐、啊。还有在这附近呢，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之前，内线固打带雷纳会散落，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风速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能见度大约是6000公尺。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下着小雨。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28度，北干28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6:41了，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让你加哈。

哦，黄品源《山樱花》，这真的是台中最佳代言歌曲啊！哎呀，能为自己的家乡，然后把那个风景描绘，连那个各地的名产都带进来的哈，清泉岗机场都入境了，真的很希望更多音乐人可以为自己家乡写这么棒的一些代言歌曲哦。好，苏兰姆苏丁啊，哈，这是呼霞代表。同样这首歌里面在告诉你台南的风景，还有重点是台南的美食啊。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哎呦，6:51了。国一现在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注意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安定路间铁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这个情况也排除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前内线固打带雷纳培，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有听到长辈哈提醒年轻人，哎，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直一点。好，我们来讲一下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只有长辈碎念而已，它其实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哈。在坐姿方面坐直一点，不仅可以保护你的脊椎，而且还会实质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啊。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他们提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你在坐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这样一个坐姿，不仅可以微妙的改善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的坐姿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连结。哇，好有趣哈，这样一个思维。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招募了将近200位受测试者，结果发现呢，坐姿的情况，因为他们特别哈，有两个对照组，一个就是背后有高的支架，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坐直，还有比较低矮的桌面，那坐在这边很容易就驼背哈。但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要做什么测验，而且还故意说这是要测试全新的那个平板 APP， 所以让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来操作。但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去了解对照组里面一个是坐的挺直，一个是驼背的状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就他们发现呢，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一组，他们呢会有更高的一个正面情绪，也就是他的自信感会提升哈。

再来就是他们有一项这个虚拟气球电脑游戏里边，让他做职的这个组别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哦。那研究人员是这样分析啦，说不代表他们变

要去驼背，对脊椎的健康本来就是比较好的哈。但是他们也说啦，但也不能反推说，哦，那我光靠坐直我就可以让我心情变得很好，哦，也没办法这样子，哦，只是说现代人因为每一天长时间就坐在椅子上，哦，坐在沙发上，然后盯着荧幕，哦，你的坐姿很多人是不正确的，哦，想想看你坐下的时候有没有很挺直，哦，大部分就是有点歪斜，有点放松，哦，我耍废的状态，哦，那真的要做就是你的坐姿坐下的时候双脚要能够自然平放地面，肩膀是能放松的，这样会让你的下背获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支持，哦，最重要的是你不管看电脑看怎么样的平板或者是看电视，那个荧幕的位置要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哦，这样是最好的了。好，还有很多人坐着喜欢翘脚，对不对？哦，我觉得哦，这样好舒服哦。当你坐着必须翘脚才会觉得舒服，那代表你的那个脊椎，哦，其实有一些不正了，或者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不太一样了，哦，所以要注意，哦，坐的时候除了说坐得挺直，还有不要去翘脚，翘脚很容易让你骨盆歪斜，哦，哇，骨盆如果歪斜，而且不是只有女性，哦，男性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哦，那它引发的后续身体健康那一整也是，哦，真的蛮多困扰的，哦，我坐在这里，哦，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注意一下你的坐姿，保持挺直哈，但不是叫你盯着啦，像机器人钢铁人一样要自然放松哈，而且是双脚平放地面，让你下背有很好的支持。

哦，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啊，你坐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姿势要正确啦，哈。待会七点半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我刚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啊，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8月18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利用国道10号在东向路段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目前在东向的 28.2 公里就在离港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旗山的方向，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在早上大概6点20分左右呢通报进来，在国十东向的 28.2 公里在离港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个路要特别注意的是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所以原本呢就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而已，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到了事故点的地方呢，有引导车辆呢从旁边的这个地方呢来通过，所以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向离港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减速的来通过哦。28.2 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外侧车道还有施工作业在进行，请您务必提高警觉。刚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台南市的安定区，在直家弄大道往南的方向，就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交汇的地方，内中车道掉落了一个三角锥。掉落物的部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高雄市区目前事故处理当中的，包含了在大寮区凤林四路66号的前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四路66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了。

州市的大寮区在凤林寺路66号的前面靠近庄敬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的事故点还是要提醒哦，在国道十号东向 28.2 公里就在离港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这个路段的外侧还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那目前的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所以车行速度会比较快，务必要留心一下这个内侧车道的一个施工内侧车道的事故，外侧车道施工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只有内侧车道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加上还有事故在处理，务必要减速，小心的来这个通过这个事故点。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台湾位在低压带内，水汽是偏多的，午后在中南部山区还有呢，应该说在中南部的地区哦，跟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云林以南会有这个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一个状况，就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度到35度，那么在我们中南部靠近山区呢，有可能会到达36度或者是更高的这个温度，感受上相当的炎热，外出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呢，是感觉比较湿热一些，会有中暑的风险，而且呢今天也有下雨的机会，外出呢要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4度。多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南的方向，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还有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也是车多。

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子比较多，在中正一路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多车闲，速度都是缓慢的。大中快速道路西

小豆豆所演唱的《王子在哪里》。小港的南新路从丹山一路口到沿海三路这一段路，目前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哦。在这个地区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小港的南新路从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目前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十号东向的28.2公里，就在离港交流道过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这个路段交通状况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的利用。台北八三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线速度相当的慢。高速路主线到上班车流呢也都在增加了。北上的路段就在这个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呢，往北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还有在北上的仁德到永康南下呢，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

晚上在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过港隧道有夜间施工的作业，往旗津的方向呢会进行施工的作业，那往前镇的方向呢就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台八十二线在东向 24.7 公里的地方，就在水上路段，说路间呢有行人误闯。台八十二线在东向 24.7 公里水上路段，在路间有行人误闯，请小心哦，注意一下它的动态。

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车嫌速度慢。你会不会定期的来量体重，注意一下自己的腰围呢？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最新统计哦，发现台湾成人过磅还有肥胖率呢，已经攀升到50.3%了。所以呢，等同有每两名的成年人呢，当中就有一个人是面临这个体重超标的一个危机。那么台湾肥胖医学会呢，公布了哦今年的这个台湾肥胖认知的大调查的一个结果，就发现呢，有35%的肥胖或者是过重的民众呢，从来没有尝试过减重哦，而且呢，有这个比较多的民众对于肥胖相关的一些疾病呢，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有90%的民众呢，有90%哦，曾经尝试减重的这个民众呢，采取的是运动跟饮食的控制，但是呢，有很多大概76.6%的民众说呢，会有意志力不足的一个困境。肥胖呢，其实是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的，像其中糖尿病的这个风险会增加5倍，高血压的风险增加2倍，心脏衰竭的风险会增加1.5倍。所以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控制哦。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嫌速度慢。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车嫌速度也是偏慢。

乔克与菲尼所演唱这一首 Say Yes。 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富国路跟大顺一路目前有事故，左营的富国路跟大顺一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到中钢路现在车多车嫌速度慢。台八十二线在东向的 24.7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在路间有行人在行走，很多朋友来提供这个交通的状况，利用台八十二线在东向 24.7 公里的地方水上路段呢，务必要留心路间有人在行走当中。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永康交流道路段，南下呢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多的，务必小心注意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3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不勾绳，这个掉落勿排除。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管道在昨天已经放榜了，那数学、数理化学还有呢工程资讯学群等理工学群的录取的状况呢，普遍是优于文组的，那第一类组的财经学群的表现呢又优于这个文史哲跟外语学群。那么这个在报道当中呢也说呢，对于这个许多第一类组的学生来说呢，很多人是对数学可能没有信心啦，或者是没有兴趣，所以呢就不考虑去念这个商管的一些校系。那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对于特定的领域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想要当律师啦，当检察官啦，或者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啦等等。那近年来呢因为这个 AI 啦还有半导体的这个发展迅速，所以呢也带动了这个理工组的科系受到学生跟家长的青睐。高速路北上 356.9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钢索掉落，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6.9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掉落的钢索。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嫌速度还是缓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气渐减，雨势将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两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八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 3.98 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5: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

0: 我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八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南提出39,827,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纵整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言辞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八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男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开始车多了。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来到南子是车多的情形，在北上的南子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往南沿线，以及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大寮区的凤林四路66号的前面接近庄敬路，左营区的富国路和大顺一路的交叉路口，大顺一路在新上国小前面的路段，冈山区的新乐街56巷口，以及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在苓雅运动中心前面，前镇区的扩建路和建机街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苓雅区的忠孝二路从三多三路到新中一路之间，以及林森二路从新中一路到三多三路之间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此外，预计要到8月19日星期三，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

0: 天早上的六点，在小港区的南新路，从丹山一路口到沿海三路之间，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北上的南慈路段呢，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北上 352.9 公里，就在南慈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在北上 352.9 公里哦，就在南慈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务必小心。台22线家里朋友说，在 11.6 公里到 11.5 公里旗南公路林口要往南子的方向，在内侧车道呢掉落很多的沙石哦，那这个地方呢说呢还刚好就是有一个转弯的弧度哦，所以经过务必要减速的来通过，这是在台22线的旗南公路从林口要往南子的方向 11.6 到 11.5 公里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掉落很多的沙石，那这个地方刚好呢是一个转弯的地方，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通过这个掉落物的地方。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泉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2.9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2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2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2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7步

0: 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7:45，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现在从顶金到南子，再往冈山交流道方向，车线速度是偏慢的，352.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之后，靠近冈山交流道前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高雄市小港区山明路跟汉明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3: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山路段及建谷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广东路与明贵山街口，以及东港镇的沿海明德路口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二四线双向10.95K 到11.15K 的昌隆街路段，目前正在施作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西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别闯红灯，行人走行穿线，5号支路口遵循慢看停，别抢快，别超速，戴安全帽，系安全带，平安回家的路比什么都重要，行车守规矩，平安才能跟你走一辈子。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北区在长荣路5段393号的前面现在有事故，高雄市苓雅区中山2路跟青年1路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南子交流道过后要往冈山交流道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车前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北上352.9公里，在南子过后靠近冈山交流道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
4: 你跟我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5: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6: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4: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6: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4: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6: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4: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0: 小玉所演唱的这首《海》，高速路北上 352.9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后，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
1: 好，我了解啊，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2: 阿嫂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1: 是412-8185。
2: 412-8185？这是什么？
1: 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准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有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2: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挂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7:54，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复兴路404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北区长荣路5段393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青年一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几个地方车流现在是偏多的，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的。

以及在南下的鹿竹往南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比较多。利用国道八号在东向路段行车的朋友，目前在东向的台南系统一直到新市交流道路段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利用国道八号在东向呢要往新市交流道方向的驾驶朋友，目前在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车多，车线的速度慢。有一个掉落很多砂石的地方呢，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哦。在台22线的秦南公路，在 11.6 到 11.5 公里，从林口要往南子的方向，内侧车道掉落很多的一个砂石，这个地方刚好是转弯的地方，那已经通知处理，经过也请小心的来通过。

台南市的新市区在虹桥的路段要往市区的方向，现在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新市区的虹桥路段往市区现在有事故。